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曹娥江畔开一下，共绘这里消费新图景，购在中国这夜好生活，2026暑期消费季在上虞启幕，感悟思想伟力，戳力奋发前行。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引发强烈反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夜璀璨，曹娥江畔活力涌动。7月24号晚，由浙江省商务厅、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上虞区人民政府、绍兴市商务局承办的“购在中国这夜好生活”2026暑期消费季启动仪式暨上虞嗨一下促消费主题展示活动在城市阳台启幕。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丁书峰、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体育局、各设区市商务局等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区领导于丹、周小国、方静、陈建波、孙云苗参加。
1: 启动仪式在活力这里夜耀精彩中拉开帷幕。丁书峰现场发布2026年全省暑期促消费系列政策，浙江将聚焦场景焕新、供给提质、活力赋能、流量激活、数字引领、惠民让利、环境护航等维度，全方位盘活夏季消费资源，全链条升级消费供给体系。今年暑期，浙江预计举办这夜好生活系列活动、体育赛事、文旅消费季等各类活动超1800场。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2026浙江暑期消费主题路线，围绕寻味浙夏、乡野浙夏、清凉浙夏、燃动浙夏、光影浙夏、趣学浙夏六大核心主题，一站式串联全省特色美食、乡野风光、避暑秘境、运动潮玩、夜间光影与人文研学等优质资源。绍兴市同步启动2026绍兴属于我全域老字号促消费专项行动和绍兴暑期文旅惠民系列活动，同时我区现场推介2026嗨一下促消费主题活动。

0: 作为今在上虞庆余年四季主题消费活动的夏季篇章，嗨一下接续春去户外，整合推出甜蜜时光、鲜果采摘游、盐趣同行、亲子研学行、活力放肆、夏日赛季会、美景良辰，避暑纳凉县四大消费场景线路，涵盖30多场夏季促消费活动，着力营造月月有爆点、周周有活动的夏日消费新生态，促进文旅资源向消费资源转化，消费场景向产业场景延伸，构建以文聚客、以流引旅、以商留客的良性循环。夜经济是暑期消费的重要增长极，浙江以夜购、夜游、夜食、夜读、夜娱、夜见多元业态为支撑，体系化打造浙夜好生活活动品牌，培育壮大夜间经济。本次活动正是浙江夜经济从规模扩张迈向品质升级的集中体现，也是上虞以今在上虞庆余年消费品牌为基础，叠加文商旅体多元业态的一次主动探索。活动当晚，曹娥江畔光影流转，水景交融，浙夜好生活主题游船亮灯起航，鸣笛声划破夜空，甲板音乐会同步奏响夏日旋律，音乐喷泉随着上虞城市主题曲《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的旋律层层绽放，一江两岸总部楼宇同步点亮灯光秀，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夜经济、新科技、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据介绍，我区同步推出为期3天的嗨一下主场活动，以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为主题，聚焦美食消费、科技展示、文旅融合、文化传承、非遗文创等内容，打造1+8+2+6展示展销空间，即一个嗨一下美食嘉年华、8个特装展区、2个主题集市、6个沉浸式场景体验区。香气四溢的美食嘉年华、巨深智能、四季鲜果、上虞上品等特色展位，还有萌宠、潮流运动、新能源汽车等场景式体验区、消费市集，将市井烟火、前沿科技、本土文化、休闲体验深度融合，全面展现上虞夜经济从规模集聚向品质升级的跨越式突破，让每一个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夜打开方式。活动不仅注重场景体验，更推出切实惠民举措。此前我区已通过百官 APP 线上发放专属预热消费券，活动当天现场亦可扫码领取，覆盖全部体验式项目和摊位，同时市民们还可扫码参与浙夜好生活打卡活动，在沉浸式游览中感受上虞夜生活魅力。全媒体记者胡欣报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于7月23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每晚8点档播出，每晚1集。我区广大干部群众积极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收看第1集《莫名其妙》，并围绕专题片内容展开热烈讨论，学习感悟不断深化，社会反响热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收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现场大家端坐凝神，认真观看专题片，跟随镜头回望义乌在总书记指引下从一座小城成长为世界商贸名城的奋斗历程，深入学习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胆略与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生动的案例、鲜活的实践让在场干部职工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义乌的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高位谋划、改革破题的重要意义，也为经开区攻坚产业突围、抢抓战略机遇提供了宝贵借鉴。下一步，经开区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对标先进，拉高标杆，把学习成果落到项目攻坚、产业链培育、招商引资的具体工作中。
1: 结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际，我们将以季度赛马为指挥棒，把义乌经验转化为产业突围的实战打法，以变求新、重塑招商模式，像义乌培育市场那样经营产业链，深化13510项目盘子谋划，依托已开工的中化蓝天等百亿链主，开展靶向精准招商，加速存量盘活，变项目等空间为空间等项目，以快制胜，攻坚项目效能，强化每月指标闭环预警，加快推进13个省千项万亿项目进度。

0: 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前三，以项目建设的实物量撑起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以特出圈擦亮产业标识，借鉴一屋卖全球的视野，努力推进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
1: 区市场监管局集中组织人员观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大家认真学习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他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发现，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是立足禀赋、尊重市场、改革创新、有为政府。作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如何把义乌经验转化为助推上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据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科科长王露莎在观看该片后感慨颇丰。
2: 义乌发展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坚持新商建市、产贸联动，持续培育市场经营主体，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小微企业、创客主体提供从诞生到发展到壮大全生命周期的政务服务，壮大上渝市场经营主体基本盘。我们也要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杜绝市场中不正当竞争的苗头，落实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模式，对于合规企业无视不扰，对于重大违法行为重拳出击。我们要强化质量、标准、知识产权的全链条赋能，对标义乌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模式，面向122产业体系开展标准指导、品牌培育、维权服务，助力企业专精特新、品牌出海道路。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学习义乌发展经验，我们深刻体会到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持续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立足区便民服务中心职能，我们将把义乌发展经验转化为服务产业发展的务实举措，发挥起服中心枢纽作用，紧盯项目堵点难点，优化项目审批服务，落实产业项目一冲受理，助力重大项目早投产早见效，同步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社企服务网络，线上依托企乎我应平台畅通企业诉求渠道，线下做深做实爱企服务日、政企圆桌会特色载体，完善企业诉求闭环处理机制，以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松下街道组织街道干部集中观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深入学习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为本地散业产业转型创新找寻新思路、新路径。记者在现场看到，企业代表们认真观看专题片，并对重点内容一一进行记录。作为分管经济的街道干部朱启勇在观看了专题片后，感受颇多，对街道今后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启发。
4: 学习总书记总结推广的义乌发展经验，我感触很深。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敢闯敢干，紧贴市场，从小商品做起，做成了大产业、大市场。政府做好服务，放手激发市场活力，这套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接下来，我们将对标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街道散业、户外用品这些本地优势产业，一方面引导企业做强电商贸易，做优跨境电商，另一方面拉长产业链，从代工制造往设计研发、自主品牌方向延伸，同时做实企业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把街道的特色块状产业做实做强，走出符合松下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径。
1: 区童装协会组织会员企业代表在汤浦镇企业综合服务驿站集中观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深入学习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为本地童装产业转型创新找寻新思路、新路径。记者在现场看到，企业代表们认真观看专题片，并对重点内容一一进行记录。来自小兔乐乐童装厂的负责人董芳芳也是其中一员。观看了专题片后，他感受颇多，对自己的厂今后的发展也有了新启发。
5: 看了习总书记关心义乌发展专题片，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让我深受触动。义乌没有优越

0: 资源，却靠着敢闯敢干、脚踏实地，坚持深耕一个领域，从小集市做成了世界超市。对着我们做童装行业，我有很深的启发。现在童装市场同质化严重，低价、内卷、跟风、仿版，很难做出优势。义乌因地制宜、找准定位、久久为功的发展思路，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出路。今后我不再盲目跟风做通货爆款，而是坚持做自己的风格，做品质升级，做原创改良，靠版型优化、配色创新、安全面料打造专属特色，避开低价竞争，从传统工艺向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向转型发展。同时借鉴义乌迭代升级、拓展渠道的思路，线上做好场景化发展的口碑，稳扎稳打、稳步发展。我深刻明白，小行业也能做出大前景，只要坚持深耕、踏实创新、守住品质、专注做好一件事，我们的童装生意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长久发展之路。
1: 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22号上午，天宫雅集2026年上虞区第二届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在城市阳台2楼曹江艺术展厅正式拉开帷幕。区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李守白、绍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红等特邀嘉宾，以及参展艺术家、民协会员代表等80多人齐聚一堂，共赴这场指尖上的艺术之约。
1: 开幕式上举行了新加入浙江省民协的新会员颁证仪式，会员代表上台接受了证书。绍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红谈到，上虞作为瓷之源，越窑青瓷名扬天下，加之小月剪纸、竹编、花雕等传统工艺品类丰富，蔚为大观。李红希望广大匠人扎根沃土，守正创新，让工艺美术从博物馆走进百姓生活，真正赋能城市文化发展。区文联主要负责人表示，本次展览历经3个月筹备，汇集了全区74位民间工艺人才的167件精品，涵盖陶瓷、玉雕、剪纸、刺绣、漆器、花雕等10余门类，还特邀李守白、陈鹏飞、李健等业界名家携佳作亮相。这既是献李健党105周年的深情之作，更是上虞推进高水平文化强区建设、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的生动实践。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22号。这场曹娥江畔的匠心之约，既是对千年匠艺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区域文化未来的美好期许。当传统技艺遇上新时代审美脉搏，上虞民间工艺美术必将焕发更加璀璨的光彩。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

0: 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夏季来临，气温节节攀升，游泳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重要场所。那么，游泳场所的卫生标准都有哪些？如何对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先来看一起经营场所的违规案例。
1: 去年八月，我区卫生监督部门按照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线索移送函，对我区百官街道某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场所经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采样检测，显示泳池东北角和西南角的池水尿素含量均为14.4毫克每升，均超出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的尿素标准值含量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2: 在我们去年的一个双随机检查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像部分游泳池在水质检测方面出现不合格的情况，然后主要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尿素，因为尿素的话，按照我们国家标准的话，是在要控制在3.5毫克每升的一个标准范围，但如果尿素超标的话，不仅会影响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而且它可能会跟尿素里面的氮元素，会跟我们这个消毒剂里面的次氯酸会发生反应，形成一个锁氯，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消毒效果，然后可能会有利于这个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导致我们游客感染疾病的一个风险增加。然后根据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然后结合浙江省，卫生行政执法处罚的一个自由裁量基准，我们一般会给到一个5000到2万以下的一个处罚，然后并且会要求他们责令整改，然后整改合格之后，然后才能正常开放营业。
1: 经区卫生监督部门调查，该人工游泳场所经营期间，3项以下水质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属于较轻违法程度，裁量幅度为罚款人民币5000元。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区卫生监督部门立足实际，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监管难点痛点，不断摸索，多措并举，护航夏日清凉。经过多年的游泳场所检查实践，总结经验，卫生监督人员归纳创新出5步监督法，即查证照齐全，查健康承诺，查合理布局，查规范消毒，查水质自检。方法不仅给卫生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提供了检查方向，从空间流程出发，让检查工作更加全面、规范、细致，也让场所负责人对日常卫生管理有了着力点。
2: 针对这个游泳池的话，我们现在全区游泳场所大概有21家，然后我们的话可能是对他们的监管主要是分为线上跟线下。像线上的话，我们有一个三测系统，每一家游泳池的话，它都会在它开放营业之前，它都会装一个在线水质监测，这跟我们的系统是连着的。然后他们那边如果水质出现不达标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双随机的检查，对全区21家游泳场所进行一个全范围、全覆盖的一个水质监测和一个管理检查。然后主要是一个水质监测的话，可能我们关心的一个几个核心指标就是尿素、余氯，然后 pH， 然后像致病菌群呀这些。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他们在监管方面的，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它的一个尿证，健康证。

0: 然后许可证，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像泳客过来的话，有没有签署一个健康安全承诺书，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为全面掌握辖区游泳池水质卫生情况，保障广大群众游泳卫生安全，近日我区疾控中心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及水质抽样检测工作，全面筑牢夏季游泳场所卫生安全防线。这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直以来遵循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指派执法人员的方式，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核查，确保检查公平公正、真实有效。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亮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落实、泳池水质日常消杀、泳池水循环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内容，细致查阅日常消杀记录、每日水质自检台账、设备维护登记等资料，排查各类卫生健康安全隐患。本次检查共抽取105份水质样品，其中游泳池水78份，检测项目为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尿素、游离性余氯、浑浊度和 pH 值。净脚池池水27份，检测项目为游离性余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总体合格率为97.14%。
0: 就我们这些年的检查，发现我们整体上来说的话，其实各个人工游泳场所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都能做到一个亮证经营，然后也能配备专业的一个游泳卫生的一个管理员，然后其他的各方面做的也都比较好。然后如果有不合格的情况，我们也会依法立案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他们责令整改。
1: 下阶段，卫生监督部门将持续强化游泳场所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
2: 盛夏时节，各个游泳池客流量大增，同时夏季也是涉水安全与卫生事件高发期。今天我们邀请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哲旦来到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知识。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2: 目前你们在这个卫生监督执法过程当中啊，针对这个游泳经营场所相关的法律条款和处罚依据都有哪些呢？
3: 好的，我结合日常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从三个层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执法依据。第一层是国家层面的法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游泳场馆水质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水质不达标仍继续营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从业人员必须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才能上岗。第二层是水质判定标准，我们执法的尺子是国家标准 GB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其限值要求。人工游泳池水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游离性余氯是0.3到1.0毫克每升，尿素不超过3.5毫克每升，菌落总数不超过200 CFU/毫升，大肠菌菌不得检出。另外，净脚池与消毒池水的余氯要达到5到10毫克每升。第三层是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性第六条，要求经营者全面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标准，保证水质卫生环境安全保障等全面达标。具体处罚时，我们还会参照浙江省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按违法程度分级处理。如果经营者同时存在无证经营、安排无证人员上岗等情形，还会叠加处罚。最后要强调一点，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初次违规及时整改的依法从轻，拒不整改、屡教不整改的依法从严。
2: 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该如何来选择合格的泳池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
3: 选泳池其实不复杂，我送大家一个一看二闻三感官的口诀。第一步，看环境，合格泳池必须在醒目位置公示三样东西：一是卫生许可证，这是开业的硬门槛；二是水质检测报告，包括余氯、pH 等近期检测数据；三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

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小赵，你说呀，你打报告的时候我都听到了，是不是副少厂长说的？没钱换，让你休一下就行。小赵同志，你不用紧张啊。我和大家宣布一个事情，经财经委批准，副超厂长就地免职。就是，就还长官。今天我们来啊，就是要和大家说清楚这件事情。 已经由公安局和财经委联合调查，为的就是还工友和家属们一个公道。好，小赵同志，我希望你不要有所隐瞒，因为你的隐瞒就是对死区的工人最大的亏欠。
1: 小赵，说呀。
2: 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王叔叔说的对，就是他。我都跟你说了，锅炉老化了，某些处都生锈了，压力表他也不准。
3: 你胡说八道！
4: 你在胡说八道！
5: 但是他们两个也在我们都在现场。
6: 就是他们两个也在场，我们都在场，都能作证。
7: 曹县咱厂。 三次。

0: 王金山亲自为他们这个请战书啊，是写了一封又一封。但是，是否同意他们入朝，何时入朝，还要看中央的态度。
1: 除了要补充人员，粮弹物资也很紧缭，战线逐渐南移，我军的运输线已经长达550公里到700公里了。他们美国人有钱。 有着极快的运输手段，他们不仅仅在大力生产军火，还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地方抽调一些老兵来补充在朝部队，随时准备反扑，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喽。
2: 我看呐，霍老总不必担心，这个美国人呐，他有现代化的装备，
3: 我们有人民的支持，人民是我们强大的后盾。
0: 那倒是。哦。
3: 还有个事，下个月的三八活动，我建议啊，动员我们的干部家属都参加，搞他一个热热闹闹的宣传活动，给抗美援朝鼓鼓劲儿。
4: 哎，有的有的。
5: 张书记，哎，霍老总，
6: 哎，
5: 豫园边防场爆炸事故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3: 首长，吃饭了。
6: 边吃边聊。好。
3: 一气苍苍，<笑>我把公安局和财经委的调查汇了总，这是报告。
7: 我看这个事啊，这样：第一，好好安抚遇难者的家属，
3: 对遇难工人家属。
7: 受伤工人由棉纺厂的工会向厂方提出赔偿诉求。
3: 第二，对于事故的主要责任方与医院资方提出严肃的批评，让他们登个报，把事情的缘由啊让大家都晓得。
7: 第三，对于事故的主要责任人，付超，依法予以罚款，追究法律责任。
3: 联营组长、生活不严，也要给予严肃的批评和处分。
8: 好，
3: 万里同志，刚才啊，我跟霍老总正在谈朝鲜的局势。现在前方啊是缺兵、缺补给，今年的经济建设主要服务于国防，抓好生产，抓好质量。
8: 总的来说，就是后勤补给跟不上，这仗就没法打，知道了吧？
9: 是。
8: 老陈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辣椒啊？这个辣椒不够劲儿啊。
9: 中，我给你再找一下。
8: 不够劲儿？
9: 嗯。
8: 胡
3: 辣吧。
8: 胡
3: 辣总，
8: 嗯，
3: 你们湖南人怎么能吃辣？
10: 辣得很。妈妈，你看看我画的，我画的是院子里这棵树，我把它想象成了一棵苹果树，上面有这么多苹果呀，我们给这幅画取个名字吧，硕果累累。
11: 妈妈，今天我们班有几个同学的爸爸妈妈没来接，留在教室里写作业了。昨天也是。
10: 班里的老师知道吗？老师说他们的父母工作很忙，要晚上才能来学校接他们。
11: 有几个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在工地上修铁路的。
10: 哦，明天放学的时候啊。 你们主动邀请这些同学们来家里做客，好吗？
12: 好。

0: 张省长教授，请过来。是，哦，注意啊，态度一定要好，说明来意，就说等席县，请他来做 K。
1: 季春，季春，
2: 这里。
1: 你从湖南带来的辣椒面儿还有没有啊？
0: 有啊，
1: 办公室里就有啊。给我带点上来。
2: 好，带上。
1: 老程在厨房给你准备那么多辣椒，还不够你吃啊？还管季春要辣椒面儿？
0: 那不够劲儿。
3: 狗劲儿，怎么突然想起要吃我们湖南辣子？
0: 下午有个贵客要来，只当是见面礼。谁啊？张省长教授。哦，他还有个外号，万能教授。成渝铁路沿线的文物保护工作，我想到的这个人。
3: 就是张省长教授，万能教授来了，你就拿我这个湖南辣子送给他，啊？
4: 我借花献佛，借花献佛。<笑>
3: 我跟他的缘分呐，就是辣椒开始的，相信他见到这个辣子，肯定喜欢。<笑>
4: 好，政委。
3: 正好有件事情啊，想跟你汇报一下。嗯，
4: 公立川北大学第二期开学，胡耀邦同志啊，想邀请您到南充参加开学典礼。
0: 我最近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抽不出身，
3: 去趟川北要耽误好长时间，
0: 你帮我婉拒了吧？
4: 好，那就这样吧。
5: 我让郑岩市的同志去一趟，顺便呢了解一些办学的经验。
6: 我的意思，你代替我亲自去一趟，以示重视。好，我去一趟。
5: 张教授，这边坐。
6: 好。
5: 报告首长，张教授来了。
6: 张教授，好，
7: 席县书记，多年不见喽，
6: 快，请坐。
7: 好，
6: 请坐。
7: 哎，谢谢。
6: 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了吧？
7: 对，20多年了。想当年，还是周恩来学长请你来法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巴黎的一个书店？是的，我记得啊，当时是政治暑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像的老成，性格也比较沉稳。哦哟，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句句精辟。当时我想啊，此人不简单，将来必成大器。哎呀，果不其然，你看，你现在已经是西南局的第一书记了。<笑>
6: 好，
0: 见面礼。
6: 见面礼。哦，哈哈哈哈哈！哎呀，当年啊，你就是在馒头里面夹这个辣椒，把我辣得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你还跟我说这是见面礼，谢谢啊，你这个见面礼不一般哦。哈哈哈哈哈！张教授。
0: 请你过来，是想请你这位专家出山喽。

简参谋，到。各位，你把搜索的工作放一下，把自学习的。

0: 有啥子任务啊？我收到铁路工程局的报告，说是在资阳发现了一些古物，
1: 但涿鹿人员
0: 对这些不了解，我就想起你来了，请你来进行鉴定并保护。
1: 这些东西是在资阳发现的呀？对，在资阳。哦，太好了，太好了。根据我的判断，目前这些东西啊，还只是冰山一角，更有价值的古物，应该还在深土里面。坦率地说，我非常愿意去。
0: 一言一决，就太好了。我想请你担任成渝铁路沿线考古调查小组的组长，负责考古挖掘和文物的保护工作。
1: 要得，要得。这样，你给我一周时间准备，一周之后，我就组织人手出发，你看行不行？
0: 感谢你，张教授。
1: 客气了，西县书记，我的老朋友啊。

0: 新生的政权敢于跟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作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和精神？难怪老百姓如此拥护，这是民心所向。
1: 换条路走，别影响他们。
2: 快来快来快来，走走走走。
3: 今天我们换个口味，吃一顿北方的火锅。
2: 我和王主席也把大家举得一起，
4: 就是想请大家带领我们重庆工商界增援朝鲜战场，捐款捐物，为前线贡献我们重庆甚至是西南工商界的一份力量。
5: 我们虽然不在朝鲜战场啊，但是大后方的资源呢也靠我们每一国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噻。
6: 今天我们跟着共产党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崭新而光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始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场仗就一定能够打赢。
0: 胡主席说的对啊，老百姓连缝衣服的针都可以捐给国家，我们还有啥不可以捐呢？
7: 对，
0: 我现在就表个态，我们豫园愿意拿出一年的效益支援抗美援朝。
8: 好，
0: 不管是买飞机买大炮，能买到啥就买啥。
9: 我今天也表个态，我们食品厂愿意拿出半年的利润捐赠，并且提供战略物资。
2: 好，
4: 大家都是心中有鬼，心中有大家的企业家，我父母敬大家。
10: 你被推选为咱们厂里的工会代表了。
11: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2: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

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

0: 哎呦，打队长，还有重要任务噻！哎，哎，罗少啷个？
1: 禀告司令，那是我们捡的，是个恶魔鬼，
0: 没啥子用嘛。哎，龙是，
2: 钱掌柜，钱掌柜是我的，
1: 我这胡子钱掌柜，钱掌柜，这胡子钱掌柜。
0: 哎，兄弟，
1: 慢点，
0: 给拉下。
1: 哎呀，
3: 小胡子，我问你，孙武怎么被抓的？
4: 那个重庆搞大搜查，好多兄弟被抓了。
3: 那你怎么离开重庆的？
4: 我也被抓了，逃出来了。
1: 大队长，你是特派员是啊？
3: 你说啷个龙就啷个龙。
4: 你跟杜司令一定要通力合作，破坏成渝铁路。
5: 您的意思是，这个雨水一号不是重庆本地的特务，是从天津派来的。
6: 你看啊，钱德龙，他的身份我们已经查明了，他的上级只能是雨水一号，而这个雨水一号，他的信息少之又少，在整个大西南也搜不出几分他的信息，那就说明这个高级特务很有可能不是重庆站的。
5: 至于他是不是天津站的？
7: 咱们再调查。
8: 那往后我们该怎么做？
6: 马上把赵胡子的信息电报给川中川南剿匪部队，让他们多留意。明白了。
9: 改线不仅要增加原有的成本，勘探时间不定，方案也不能立刻确定。攻击肯定会加长，多一天攻击，所有的计划都会被打乱。
10: 说的对，收拾一下。 各位，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老百姓盼了很多很多年，我自己啊，更是研究了大半辈子。我比谁都希望这条铁路它能早日修成。但问题是，不改线，安全问题将成为最大的隐患。谁敢来赌？谁敢拿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来赌？
11: 主任，我研究成渝铁路几十年了，修补方法我不是不知道。可它任何修补能和大自然抗衡啊？土质松软下沉，后期是需要不断加固的，工程成本还会更大。
12: 是这么个事儿，
13: 成渝铁路有一个路段可能需要改线，整个改线的方案到底要多花多少钱？
12: 工期到底要延长多久？需要结合勘测再精准核算。你呢，才算能力突出？我们经过商讨啊，决定由你担任此次造价核算的组长。
11: 怎么，没自信？
14: 不光有自信，还有一个申请。
12: 说，
14: 我申请举资养和专家组一起工作，这样呢，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这个核算。
12: 容不得半点差错。
15: 小鬼，觉悟越来越高啊！我找你来，就是要派你去资阳出差的。记住了啊，跟专家组在一起工作，方案一定要细致，数据一定要精确啊！
16: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17: 这次去川北啊，还是很有收获。胡耀邦同志在办学理念上提出了三点：一。
18: 是团结，二呢是不看牌子，看货色。三呢是对两校师生啊同等看待。胡耀邦这个小钢炮啊，有主见，做得非常好。
19: 报告邓书记，我们政研室在川北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那就是川北的土改实施情况不太乐观，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18: 就是大量的培养干部，培训的办法是总结第一期土改的宝贵经验，以及土改试点的经验。另外，对干部的思想进行整顿。
19: 好，川北呀，在搞建筑推压的时候，就总结了较好的经验了。他们是走好了群众路线的，而且在工作步骤上也有侧重点。看来他们的土改工作也摸索出了好的办法哟。
18: 是。

0: 我们正研室正在准备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以便今后推广。报告，川中剿匪部队和铁路局传来消息，说土匪挟持了我们三名专家、一名干部，还有一位部队司机。
1: 现在情况怎么样？人救出来了吗？
0: 人已经救出来了，就是受了点轻伤。我们还捣毁了一个土匪据点，抓获了40多名土匪和特务。
2: 好好安抚专家和干部们，一定要确保勘测的安全，让剿匪部队和公安部队加强对他们的保护。
1: 好，走，跟我来。
0: 是。
2: 来，继续谈。

0: 这个病人呢，情况很不好。我这个好了是吧？
1: 对，好了。
0: 好嘞，谢谢。哎，您躺下。躺下干什么？不都说完了吗？
2: 有什么不能走的？我一堆工作呢。
0: 咱们院长说还得看一下您报告。
3: 报告？没什么可看的。
0: 爹，这是怎么了？院长，院长的非得走。啊，吴主任，我们希望你再做一次检查。再做一次检查？没必要了吧，院长？我觉得我也不疼。
3: 根据你的化验结果和症状来推测，我们认为啊，你很有可能是患上了，
0: 什么？总不可能是癌症吧？好了，我走了。
3: 是肝癌。
0: 什么？
3: 吴主任，你的病情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你留院观察，尽量配合我们的治疗。

0: 报告。
1: 嘘。首长睡着了？
2: 刚睡十分钟，让首长多睡会儿。
1: 我这有急事儿，十八军来了电报。
3: 快撵。
1: 拉萨。
3: 好啊。
1: 首长，进藏部队要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环境下行军、战斗、筑路、生产，这一路太艰难了。
3: 是哦，上有陆轮回之之高标，下有从不逆者之回川。十八军这一路真是走出了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气概啊！根据17条协议，我们的先遣队和大部队进入拉萨以后啊，如何在西藏立足，西藏建设问题也要开始考虑了。
1: 首长，要下雨了，进屋吧。
3: 重庆夏季啊，多雨，防洪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4: 是。
5: 我听说
6: 这趟出差遇着点小状况，
2: 遇到土匪了。
7: 哎，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没办法呀，跟你们一起吃火锅了。
6: 虽然说咱们目前啊，剿匪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会有一些零星土匪跑进山里，今后出差一定多加小心啊。
7: 好。
6: 嗯。孙健同志，听说前些日子发表的邓。

0: 里的文章是你约的稿。
1: 是的，邓书记的文章名字叫
2: 紧密的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
1: 我今天啊给大家朗诵一段。
0: 好好。
1: 我党从开创之日起
2: 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战斗性以及和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联系。
1: 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利。
2: 党在思想和组织上会更进一步的步而实为刻画，和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人民事业胜利的保证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胜利的源泉。
3: 邓书记写的真好，
4: 只不过你这播音员差点。
1: 我继续努力。我给大家讲一个消息，蒋明玉结婚了。和富家小姐傅叶舒结婚了。
5: 市公安局调查了塌方的事故现场，根据现场的分析，是有人故意在现场放置了炸药，手法专业而精准，判断为特务所为。
6: 查，查清楚，必须把这些铁物彻底的断掉。还有啊，极力医治伤员。
7: 现在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钱德龙纠结了川滇地区的土匪，他打出了反共救国军的旗号，这次铁路大爆炸就是他们所为。他们的目标现在是破坏铁路，破坏成渝铁路的运输线，破坏成渝铁路的建设。所以西南军区决定派12军独立团协助我们的护路行动。
8: 担负正面追剿任务的是独立团3营，目前营长赵元生同志带领的剿匪部队一路从川中、川南和川西等地展开全面的打击行动。据侦察科反馈的消息，杜宗环部已经潜逃至永川附近，而我们一直追击的逃犯赵胡子也在杜宗环的队伍之中。
9: 可是川中那么多山，他们藏在里面，这搜起来一个营的兵力恐怕不够啊。
10: 杜宗环一旦与钱德龙会合，下一步会有什么行动我们很难掌握。
11: 报告，
4: 讲。
11: 刚刚收到情报，张胜镇江苏的靠口队位置暴露，很可能被土匪袭击。
12: 停工吧，教授。
13: 不能停，绝对不能停。
12: 张教授，我们连续在这挖了10多天，这动静太大了，再加上这周围经常土匪出没，一旦被他们盯上，你们啊都有生命危险。
13: 危险再大，我们也不能停啊！我是成渝铁路沿线文物调查处组长，保护文物是我的责任。
12: 可是，保护您和队员们是我的责任，为了你们的安全，必须停工。
14: 教授，教授，教授，你看，
13: 在哪儿发现的？
14: 3号口。
13: 走。
15: 杜司令、何司令，
16: 永川铁路的事情我正在安排，不过上峰派给我们一个新任务，这次任务我有点私心。
17: 大队长，听不懂噻，直说喽。
16: 听说共产党挖铁路挖出了古董，
15: 上峰让我们抢回来。二位兄弟说我们是真抢回来还是假抢回来？

0: 我求你。
1: 别打我！
0: 这个张生藏教授还真了不起啊！这几个月他花了好大的心血，把资阳人头骨相关报告整理完成。
2: 据说这是最接近于我们，
3: 特别珍贵。
4: 而且报告里头还说，除了资阳人之外，还发现了很多远古的化石。
5: 经过鉴定研究，已经确定了有黑色剑齿象的古化石，
4: 这也就证明了当时四川内海的气候很炎热，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气象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依据。
6: 是啊，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才行哦。这样，你们侦研室啊，把所有挖掘的资料再整理一遍，尽快地给中科院写个报告，请郭沫若院长再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和研究。
4: 是，邓书记放心，我现在就去办。
6: 石文同志，身体不舒服？
4: 没有毛病，没事。
6: 革命的身体要保重哦。
4: 您放心，邓书记、季春主任，我就先过去了啊，没事。
3: 多注意啊！
4: 哎，
2: 最近工作太多了。

0: 今天呢，他写了一封批评信，批评我们的文教宣传部门随意抽调师生去参加扫盲宣传工作，耽误了学生学习，
1: 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2: 上课期间，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这样的教育怎么搞得好？
1: 这就是什么呢？上面下一个指令，下面的人为了完成任务，随意抽调学生，扭曲了我们的政策。
2: 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组织相关单位，我要听取一次报告。
1: 好。还有啊，新华日报呢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乱抽乱调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这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所以报社比较谨慎，希望我们能够审读一下。
2: 好，我看一看。
1: 好，那我就先过去了。
2: 嗯。
1: 赵林同志，

0: 刊登了一个教师写了一封批评信，你晓不晓得呀？
1: 我们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抽调教师们参加宣传活动，占用了太多的备课和休息时间。本来我们学校师资就不够，更不能影响教学，我个人不太同意这样的做法。
0: 看来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哦。我已经让季春同志有针对性地展开一些调研，你也帮帮忙，收集一些教师们的反馈意见。
1: 邓书记安排的任务必须得完成。

0: 部长，别忘通了。我是邓小平，你们明天要发表的那篇文章，题目是“乱抽乱掉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请暂缓发表。我要做个修改。另外啊，对于所有的乱抽乱掉的单位，你们报纸都要公开点名，否则呀。
1: 此风杀不足。曾记者，
2: 哎，傅老师，你怎么过来了？我还说今天到你那儿了解一下后续的情况。你的那篇批评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没想到，你们报社还接着发表一篇社论啊。
3: 你知道吗？这篇文章的内容和题目，都是邓书记亲自修改的，而且邓书记向我们报社指出，对于那些乱抽掉的单位，公开点名。
2: 事儿闹这么大？
3: 对了，我们报社啊，还鼓励公众监督，对于像你这样的学者和发声者，积极表扬。
4: 你这手里拿的是不是要去投稿啊？不是，我不投了，我不投了，我不投了。
5: 那谢谢您，谢谢您。
0: 新华日报刊登的这个沙坪坝教师来信，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4: 上次是重庆大学老师来信，这回呢又是沙坪坝小学老师来信。
0: 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必须引起总司才对。田参谋，
6: 到，
0: 你把批示转交给张领之和曹迪秋两位同志，让他们亲自过问此事。
6: 是。
7: 政委，我这有个好消息。
6: 哦，快说嘛。
0: 市
6: 公安局反特科侦破了几起重大的案件，抓获了11名特务和60名土匪。根据他们的口供，又顺藤摸瓜，查封了4处地下帮会，还有3处隐藏在重庆城内的特务联络站。好，好哦，这次的成果可以跟大搜捕期间比拟喽。
0: 市公安局打了个报告，请示能否开一个表彰大会，表彰那些立功的公安战士。
6: 对牺牲的公安战士进行烈士追封和慰问。
0: 要得，做得好就要表彰，做得不对就要严厉批评。
6: 我看呐，这样的表彰会和批评会要经常召开。
0: 那我们让公安局的人啊，尽快把这个时间给定下来。
6: 好，
0: 我亲自参加。
8: 把你们主编喊出来。

0: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儿吗？我是文教科的，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我们今天来是来问你们，沙坪坝小学全体教职员工联名签写的声明信，
1: 为什么还没有刊登？
2: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不能随意刊登的。
0: 你是怎么做事的？之前的匿名信，你们调查过了吗？
3: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也核实了教师的信息和内容，只是我们最后匿名了而已。
0: 那你说，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1: 我不能把举报人情况告诉给你，
4: 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乱写举报信，给我们学校造成了机会的影响。我宣传部举报你们，
5: 没错。
6: 那你去吧，正好可以调查此事。
1: 哎，曹市长来了。
4: 曹市长，
1: 怎么回事啊？
4: 曹市长，这位是文教科的杨副科长。
1: 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
7: 我今天就是为了沙坪坝小学的匿名信来了。我们已经查实过了来信者的信息，他反映的是事实。邓书记啊，已经对这一事件的报告做出了批示，明确指出近期大中学校出现这些乱象，完全是一股压制民主、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要求市委市政府要严查，还教育一片净土。好。
8: 沙坪坝小学教师来信引发的事件，也给我们敲了个警钟。我们市委市政府对坚持错误、压制民主、对抗批评的主要责任人，已经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对策划指使校长抛掷声明信、强制教师签名的文教科干部和大闹报社编辑部的干部，也分别予以了纪律处分。这个事情啊。
9: 也反映出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8: 中央指使，我们党内主要错误倾向是官僚主义或命令主义。在我们西南来说，这两种错误倾向比其他地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哟。是啊，我们一直都缺干部，工作又繁重，有些同志产生了一些思想波动，还有一些干部啊，仗着自己的革命资格老。
10: 在工作中就摆架子，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全都推到年轻干部身上。
11: 干部少，不是利益。这股歪风如果不杀足，必然影响我们党前的工作和党的事业。
12: 蒋处长，
10: 你怎么敲门呢？这傅家的产业，一半都在你的手上了。恭喜恭喜！
11: 这是给你拿的贺礼，
10: 谢了。不过我这老丈人啊，看似信任我，其实处处提防。我想做事，也是束手束脚呀。
11: 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要自古腰包，那还不简单？等婚礼一办，所有商界的人。
10: 都知道你的地位，这生意就自己找来喽。我跟小叔说了，暂缓办婚礼。我告诉他，等我做出一番事业来，给他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他同意了，但是你要考虑周全。大办婚礼，人多口杂，万一有人把你之前的情史捅出去，那你可就……
11: 文先生，这件事只有你知道，我劝你不要以此来威胁我。
10: 我已经把你的结婚证还给你了，我哪有能力威胁你？这刚到国外的一批精油要走咱们的账，你给填一下。我的提成还是只有四。等老东家把造纸厂和纺织厂。 都交给你，你这个四，就是三倍的四喽。
13: 下，外面小炮准，站，预备。
14: 书记，这位您肯。

0: 于德平同志，
1: ，
2: 祝贺你，本处工作应该一份，谢谢首长。
0: 这是我们的科员，秦明同志。
3: 首长好。
2: 祝贺你，
3: 谢谢首长。
0: 这是我们的女公安战士郝胜男同志。
4: 首长好。
5: 尽管英雄。
2: 祝贺。
4: 谢谢首长。
0: 这位是我们的干部王长仇同志。
3: 首长好。
0: 之前是民国政府的警察，转制以后旧警察变成了新公安，破了不少大案，抓了不少特务案。哦，
2: 虽然你是旧政权的警察，但是通过改造好思想以后啊，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哦。
3: 是，长官。收着。
2: 如何？

0: 同志们，
1: 我们的政权来之不易，你们的任务就是保卫我们的政权，为人民服务。
0: 反腐和剿匪是一个非常复杂、长期的斗争，但是你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就该表扬。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斗争中多总结经验。
2: 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3: 蒋组长来了，
4: 蒋部长来了。
3: 您要来视察工作，也不先说一声，我好多准备准备。
5: 我来看看新机器。
6: 好，行。
7: 蒋部长。
8: 许厂长，这都这么久了，什么时候给我们退押金啊？
9: 你给厂里交押金了？
8: 我没有，我是从总公司调过来的。但是咱们棉纺厂刚成立的时候，很多老工人是交了一笔劳保金的，说是以后效益好，就会给大家退回来的。但是到现在，这笔押金还没退，我作为工会代表，已经给上面写申请了，但没下文了。
10: 蒋组长，许厂长，你们是不是得给大伙一个交代呀？就是啊，就是啊，
11: 你也去一趟退押了，那厂子吵啥呀？
10: 大伙都静一静，静一静。哎，大家好，我打心底啊，也想尽快给大伙退押。但问题是，咱们的押金账本也都不完整，要退押必须走总账。
11: 钱，大家别干杵在这儿了，赶紧回车间坐公去吧啊！行了行了，都散了散了，回去吧，回车间回车间。
12: 别散，蒋组长，最近这厂里的账啊，一直就没送到账房来。这年终审计的时候，咱们账房也没法展开工作呀。
13: 现在账本只给了总公司的联合小组，走我的审批，有什么事等审计的时候再说吧。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

0: 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 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2: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3: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1: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2: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3: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1: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4: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1: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2: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3: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权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1: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啊，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2: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1923年8月，暑热仍在蔓延。小兵沈从文对他所在部队的长官说，他要去北平闯世界。湘西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湘西巡防军统领陈菊珍并不感到吃惊，他告诉这个有点文采和书卷气的小兵，若是闯荡不成，这里仍然留有他的饭碗。陈菊珍吩咐给他预支了3个月的军饷，27元。

0: 当他乘船离开湘西，冲出隘口的刹那，在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家乡的山水。此刻，动荡的中国知道这里的人并不多。
1: 中饭，哎，又开转哦！哎呦，哎呦呦吼！又见你大哥，何四娘呐？啊，又见你哥哥，啊，八四冲！
0: 这个显得有点清愣的青年很难意识到，日后家乡在自己的命运中是那么的特别。明明已经走了很远，却又像始终都没

0: 湘西虽号称偏僻，在1500年前的桃花源记被形容为与世隔绝的区域。战国时被放逐的楚国诗人屈原驾舟溯流而上，许多地方还约略可以推测得出便是这个伟大诗人用作题材的山精洞灵。篇章中常借喻的臭草香花也俨然随处可以发现。
1: 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个古朴隐秘却又不乏浪漫的世外之地。在沈从文生活的时代，湘西是整个湖南西部地区的统称，涵盖了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常德、张家界、怀化等地。绵延的武陵山和雪峰山两大山系，以及紧邻的云贵高原，把这里围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地理单元。上千条溪流从中奔涌而出，汇聚成沅水、澧水两大水系。由于交通闭塞，长久以来，这里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0: 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富人都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这种想法似乎十分可笑，可是有许多人就那么心怀不安与好奇经过湘西，因此湘西就在这种情形中成为一个特殊区域，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野蛮与优美。
1: 这是沈从文在散文集《湘西》中对家乡的一段描述，因为荒僻而总是被人误解。

清道光三十年，沈从文的曾祖父沈其山携家眷逃荒，他们离开贵州铜仁白水乡，一路风餐露宿，途经湘西时看到这里青山叠翠，云雾缠绕，妥妥地隐藏在大山深处，曲折幽深，隐秘性给人带来了笃定的安全感。河流奔涌，草木葱茏，适合生存与拓展。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沈其山想起历史上凤鸣岐山的传说，那被认为是周朝即将走向兴盛的吉兆，脚下不期而遇

的这块名为凤凰的土地和自己名字里的岐山，不是正应了凤鸣岐山这个典故吗？或许这里会为自己的家族带来好运。沈岐山轻轻缓了口气，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决定不再迁徙。后来他和家人选了一个叫黄罗寨的地方安顿下来，营建家园。

0: 170多年过去了，当年收留了他们的湘西，山水依旧，却又悄悄换了人间。曾经封闭偏远的山乡，如今借助现代化的交通，连接起了外面的世界。凤凰过去称为镇干，由于山川险要，道路深阻，历史上这里曾是中央王朝无暇顾及的边缘山区。明清以来，为加强对当地的管理和控制，中央政权在湘西修建了全长近200千米的南方边墙，大量的哨台、炮台、碉堡、官箱、关门等设施，以及无数用石块垒成的兵房由此留了下来。凤凰四周的原住民大多是苗族和土家族，随着南方边墙的修建，沅水流域古楚国的后裔迁徙到这里生活。神秘的楚巫文化与彪悍的苗族血性对抗并交融，形成了凤凰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沈从文笔下的故乡并非只有粗野和彪悍，还有纯善与安分。
1: 凡有机会追随着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有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干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辱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
0: 也是在这座安逸的小城里，走出了湘军最精锐的一支队伍，素有无湘不成军，无干不成湘之说的干军。

沈从文的祖父沈洪富就曾是甘军中的一员。1853年，16岁的沈洪富加入甘军，因作战勇敢而迅速擢升为云南昭通镇守使，后又任贵州提督，官至从一品。功成名就的他，由此率沈姓家眷从偏远的黄罗寨迁入城中。但造化弄人，沈从文这位传奇的祖父，后因作战时留下的枪伤复发，31岁时英年早逝。在这之后，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加入了湘军，被派去北方守卫大沽口炮台。适逢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他死里逃生，回到湘西。

文文的母亲黄素英是一个土家族女子，出身书香门第，见多识广，并懂医方，还是凤凰第一个学会照相的女子。她婚后共生育九个儿女，其中长大成人的只有五人。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她毅然挑起大家庭的生活重担。沈从文回忆说，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祖父与父亲的尚武之风以及母亲的文化启蒙，塑造了沈从文的性格，并赋予了他一武一文的双重气质。湘西民族融合的印记在这个大家庭里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出身汉族的祖父和出身土家族的母亲，沈从文还有一位素未谋面的苗族祖母。苗族姑娘身上银饰的响声，一直是沈从文美好的回忆。

直到长大后，他才得知祖母的苗族身份。那位名叫张氏的女子为家族生了两名男孩后便离开了，却把苗族的血统永久印刻在了沈从文身上。那些从小看过和听过的苗族故事也深住在他的心里。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没有文字，却是一个追寻美的民族。女子们会绣出美丽的图案，装扮她们的生活。苗族生活中最隆重的仪式便是祭祀，祭祀自然中的各种神灵，山神、雷神、谷神，以及他们传说中的祖先蚩尤。苗族的祭祀仪规从祭祀蚩尤演化而来。古时苗人出征或举办重大活动前，都会进行这样的仪式。传说蚩尤是勇敢善战的苗族首领，他在与黄帝和炎帝的大战中被割掉头颅后，一手提着脑壳，一手挥舞大刀，继续指挥战斗。其981个兄弟的人马分三条路线，东征西讨南迁。其中一支人马迁入湘西的武陵山区定居下来，发展成了今天的湘西

主持祭祀仪式的苗族巫师称为八代，个个都身怀绝技，爬刀梯、踩火犁，展现的不仅是胆识和技巧，更是在向祖先表明虔诚的心迹。如今这些绝技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代代传言。虽然岁月在不停地变迁，但苗族英勇顽强、不懈进取的血性与担当仍然在惊人的身体里流淌。

卖银子亏本心，把你家公家婆抬板凳，家公没来，家婆来，呀呀在日子来。

0: 头大路上听得嘎嘎响，有座浮桥，有座桥，有座白了白沙塘。
1: 代代传唱的童谣诉说着当地的烟火气。作为清朝末年大湘西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依山傍水的凤凰繁盛一时。1902年，沈从文出生在凤凰县城，家人为他取名沈月焕。
2: 我从小到4岁左右，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到6岁时，我的弟弟方2岁，两人同时出了疹子。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垫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夜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
1: 虽然日后沈从文一再称自己为乡下人，但实际上他的成长环境比当时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好。

0: 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成了个小猴精了。
1: 受师徒重振祖父荣光，却未能如愿的父亲影响，沈从文从小的志向是做一名将军，他的兴趣并不在书本上。
0: 来去学校，我得拿一个书篮，内中有十多本破书，有《包剧》杂志，《幼学琼林》，到《论语》，《诗经》，《尚书》，通常得背诵，分量相当沉重。逃学时还把书篮挂到手肘上，这就未免太蠢了一点。凡这么办的，可以说是不聪明的孩子。因此，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庙里去。

0: 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舔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思好像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
1: 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尚不自知，眼前所看到的这些家乡景物会潜移默化影响他一生的兴趣与审美。沈从文一边在学堂与街道上顽劣地成长，一边在大人的呵护或棍棒下观察与体味着这个复杂而热闹的世界。
2: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们辛苦了。
1: 沈从文频频逃学的

0: 文昌阁小学，成立于20世纪初。这座百年老校，现在是几千名孩子的成长之地。
1: 上课时间到了，请同学们自觉成行，轻声走进教室，准备上课。
0: 1911年，沈从文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突然被外面的枪炮声打断。这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此后各地响应，爆发全国性的旨在推翻清朝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12月17日，凤凰起义，苗族群众是起义军的主力。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参与了组织，他事先送沈从文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弟弟躲避到苗乡，只留下了想看热闹的二儿子。
2: 听说同我爸爸留在城里，我真欢喜。我记得分分明明，第二天晚上叔父红着脸在灯光下磨刀的情形，真十分有趣。我家中有两支广式猎枪，几个人一面检查枪支，一面又常常互相来一个莫名其妙的微笑，我也就跟着他们微笑。四叔说，多，你这个小东西还不去睡，回头要猫儿吃你，赶快睡去。于是我便被一个丫头拖到上边屋里去，把头伏到母亲腿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进入睡梦的沈从文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更无从知晓这样一个夜晚对于凤凰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梦乡一定安静而甜蜜，外面的世界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的父亲沈宗嗣带着起义军在凤凰城内与清军展开了彻夜厮杀。

0: 天亮时，一切又恢复了宁静。醒来的沈从文发现，身边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1: 这一夜中，城里城外发生的事我全不清楚。几个叔叔全不见了，男的只我爸爸一个人，坐在正屋台那专用的台石椅上，低下头来，一句话不说。我问他：“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仗了没有？”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上千人。正说着，高个叔父从外面回来了，满头是汗，结结巴巴地说：“衙门从城边已经抬回了410个人头，一大串耳朵。”
0: 这是沈从文人生中第一次感受战争的残酷，但年幼的他似乎并不觉得。

0: 甚至产生了更多的好奇。第二年三月，起义终于成功。之后，沈从文的父亲去了北京，与同乡组织了铁血团谋刺袁世凯。被侦探发现，逃到关外隐姓埋名，直到多年后才回到湘西。在沈父流落关外的日子，沈家逐渐败落。
1: 那么沈从文这个人的话，他是一代文学大师。19岁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去
0: 这所曾见证了沈家荣耀的宅子，穿越100多年的风雨，一直留存到现在。如今已成为凤凰古城的重要文化地标。这座洒满了自己青春记忆的凤凰小城，对沈从文来说是成长地，也是出发地。就在父亲离开家的第六年，沈从文因为不易管教，在母亲的安排下前往外面的世界接受历练。临行前一天，他来到了河边。这天是农历中元节，祭祀逝去亲人的日子。父亲一去不归，家境持续衰败，加上最爱的二姐不久前突然离世，这让沈从文的心境格外暗淡。
2: 这天正是旧历7月15中元节，我记得分明。到河边还为的是拿了些纸钱同水酒白肉奠祭河鬼。照习俗，这一天谁也不敢落水，河中清静异常。纸钱烧过后，我却把酒倒到水中去，把一块半斤重熟肉吃尽，脱了衣裤，独自一人在清清的河水中拍浮了约2点钟左右。母亲看开了些，以为与其让我在家中堕入下流，不如打发我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7月16那天早上，我就背了小小包袱离开了本县学校，开始混进一个更广泛的学校了。我还只是14岁稍多点一个孩子，这份年龄似乎还不许可我注意到与家人分离的痛苦。

沈从文笔下一个更广泛的学校，是中国这个大社会。彼时的中国尚未从辛亥革命后的动荡时局中走出，甚至上演了两次复辟的闹剧。为维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旨在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最先在湖南打响。湘西护法军应时成立，取名为湘西靖国联军。就在这年8月，沈从文抵达陈州，即今天怀化市沅陵县，成了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的一员。

0: 这是沈从文第一次离开家乡凤凰，怀揣幼年时代的将军梦，他对自己即将开始的军旅生涯充满了期待。
1: 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家中人时，深觉得无量快乐。
0: 新鲜的军人生活带给了沈从文短暂的虚荣甚至跋扈，
1: 据传说快要清乡去了，大家莫不喜形于色。开差前每人发了一块现洋钱，我便把钱换成铜元，买了三双草鞋，一条面巾，一把名为黄善伟的小尖刀。我于是仿照那苗人连长的办法，把刀插到裹腿上去，得意洋洋地到城门边吃了一碗汤圆。
0: 然而沈从文很快就看到了这份职业的残酷，很多事情都是在眼前发生。
1: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司令官、军法官，除了杀人，似乎无别的事可做。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做的。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是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
0: 关于这段从军经历带给了自己怎样的心理转变，沈从文在自传中没有明确吐露。表面上他还是那个顽劣的少年，粗野无所谓，一副混世的样子，但私下一个人的时候，他说，我是寂寞的。1919年，17岁的沈从文听从军法官的建议，把本名岳焕改成了崇文。或许是嫌崇还不够，很快他又改为从文。尽管他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因为改名发生变化，但他的内心无疑已经起了波澜。一年后，他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全军覆灭，沈从文因留守后方得以幸存。领完遣散费，沈从文重新穿上了平民的服装。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他感到一阵迷茫。从文这两个字及其代表的意义，对那时的他来说似乎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2: 我们是乡下人，我们都做一点呢成功的乡下人，就希腊
3: 他经常就讲凤凰一些形容词，酸溜溜甜蜜蜜，来颜色了，来纷纷。
4: 他跟我们说，湘西的文物非常重要，希望你们保护好它。
5: 如果说鲁迅是一座冰山的话，沈从文就是一潭暖流。
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农村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上虞区人民政府、绍兴市商务局承办的“购在中国，置业好生活”2026暑期消费季启动仪式，即上虞嗨一下
1: 借2026嗨一下促消费主题活动，作为今在上虞庆余年四季主题消费活动的夏季篇章，嗨一下接续春去户外，整合推出甜蜜时光、鲜果采摘游、盐趣同行、亲子研学行、活力放肆、夏日赛季会、美景良辰，避暑纳凉县四大消费场景线路，涵盖30多场夏季促消费活动，着力营造月月有爆点、周周有活动的夏日消费新生态，促进文旅资源向消费资源转化，消费场景向产业场景延伸，构建以文聚客、以流引旅、以商留客的良性循环。夜经济是暑期消费的重要增长极，浙江以夜购、夜游、夜食、夜读、夜娱、夜见多元业态为支撑，体系化打造置业好生活活动品牌，培育壮大夜间经济。本次活动正是浙江夜经济从规模扩张迈向品质升级的集中体现，也是上虞以今在上虞庆余年消费品牌为基础，叠加文商旅体多元业态的一次主动探索。活动当晚，曹娥江畔光影流转，水景交融，置业好生活主题游船亮灯起航，鸣笛声划破夜空，甲板音乐会同步奏响夏日旋律，音乐喷泉随着上虞城市主题曲《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的旋律层层绽放，一江两岸总波楼宇同步点亮灯光秀，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夜经济、新科技、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据介绍，我区同步推出为期3天的嗨一下主场活动，以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为主题，聚焦美食消费、科技展示、文旅融合、文化传承、非遗文创等内容，打造1+8+2+6展示展销空间，即一个嗨一下美食嘉年华、8个特装展区、2个主题集市、6个沉浸式场景体验区。香气四溢的美食嘉年华、巨生智能、四季鲜果、上虞上品等特色展位，还有萌宠、潮流运动、新能源汽车等场景式体验区、消费市集，将市井烟火、前沿科技、本土文化、休闲体验深度融合，全面展现上虞夜经济从规模集聚向品质升级的跨越式突破，让每一个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夜打开方式。活动不仅注重场景体验，更推出切实惠民举措。此前我区已通过百官 APP 线上发放专属预热消费券，活动当天现场亦可扫码领取，覆盖全部体验式项目和摊位，同时市民们还可扫码参与置业好生活打卡活动，在沉浸式游览中感受上虞夜生活魅力。全媒体记者胡欣报道。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于7月23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每晚8点档播出，每晚1集。我区广大干部群众积极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收看第1集《莫名其妙》，并围绕专题片内容展开热烈讨论，学习感悟不断深化，社会反响热烈。
1: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收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现场大家端坐凝神，认真观看专题片，跟随镜头回望义乌在总书记指引下从一座小城成长为世界商贸名城的奋斗历程，深入学习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胆略与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生动的案例、鲜活的实践让在场干部职工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义乌的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高位谋划、改革破题的重要意义，也为经开区攻坚产业突围、抢抓战略机遇提供了宝贵借鉴。下一步，经开区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对标先进，拉高标杆，把学习成果落到项目攻坚、产业链培育、招商引资的具体工作中。
2: 结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际，我们将以季度赛马为指挥棒，把义乌经验转化为产业突围的实战打法，以变求新、重塑招商模式，像义乌培育市场那样经营产业链，深化1351项目盘子谋划，

0: 托已开工的中化蓝天等百亿链主，开展靶向精准招商，加速存量盘活，变项目等空间为空间等项目，以快制胜，攻坚项目效能，强化每月指标闭环预警，加快推进13个省千项万亿项目进度，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前三，以项目建设的实物量撑起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以特出圈擦亮产业标识，借鉴义乌卖全球的视野，努力推进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
1: 区市场监管局集中组织人员观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大家认真学习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他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发现，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是立足禀赋、尊重市场、改革创新、有为政府。作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如何把义乌经验转化为助推上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据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科科长王露莎在观看该片后感慨颇丰，
2: 义乌发展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坚持新商建市、产贸联动，持续培育市场经营主体，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小微企业创客主体提供从诞生到发展到壮大全生命周期的政务服务，壮大上虞市场经营主体基本盘。我们也要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杜绝市场中不正当竞争的苗头，落实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模式，对于合规企业无事不扰，对于重大违法行为重拳出击。我们要强化质量、标准、知识产权的全链条赋能，对标义乌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模式，面向122产业体系开展标准指导、品牌培育、维权服务，助力企业专精特新、品牌出海道路。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学习义乌发展经验，我们深刻体会到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持续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立足区便民服务中心职能，我们将把义乌发展经验转化项目审批服务，落实产业项目一冲受理，助力重大项目早投产早见效，同步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社企服务网络，线上依托企乎我应平台畅通企业诉求渠道，线下做深做实爱企服务日、政企圆桌会特色载体，完善企业诉求闭环处理机制，以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松下街道组织街道干部集中观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深入学习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为本地散业产业转型创新找寻新思路、新路径。记者在现场看到，企业代表们认真观看专题片，并对重点内容一一进行记录。作为分管经济的街道干部朱启勇在观看了专题片后感受颇多，对街道今后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启发。
4: 学习总书记总结推广的义乌发展经验，我感触很深。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敢闯敢干，紧贴市场，从小商品做起，做成了大产业大市场，政府做好服务，放手激发市场活力，这套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接下来我们将对标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街道散业、户外用品这些本地优势产业，一方面引导企业做强电商贸易，做优跨境电商，另一方面拉长产业链，从代工制造往设计研发、自主品牌方向延伸，同时做实企业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把街道的特色块状产业做实做强，走出符合松下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径。
1: 区童装协会组织会员企业代表在汤浦镇企业综合服务驿站集中观看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深入学习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为本地童装产业转型创新找寻新思路、新路径。记者在现场看到，企业代表们认真观看专题片，并对重点内容一一进行。

0: 记录。来自小兔乐乐童装厂的负责人董芳芳也是其中一员。观看了专题片后，她感受颇多，对自己的厂今后的发展也有了新启发。
1: 看了习祖松记关心义乌发展专题片，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让我深受触动。义乌没有优越资源，却靠着敢闯敢干、脚踏实地，坚持深耕一个领域，从小集市做成了世界超市。对照我们做童装行业，我有很深的启发。现在童装市场同质化严重，低价、内卷、跟风、仿版，很难做出优势。义乌因地制宜、找准定位、久久为功的发展思路，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出路。今后我不再盲目跟风做通货爆款，而是坚持做自己的风格，做品质升级，做原创改良，靠版型优化、配色创新、安全面料打造专属特色，避开低价竞争，从传统工艺向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向转型发展。同时借鉴义乌迭代升级、拓展渠道的思路，线上做好场景化发展的口碑，稳扎稳打、稳步发展。我深刻明白，小行业也能做出大前景，只要坚持深耕、踏实创新、守住品质、专注做好一件事，我们的童装生意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长久发展之路。
0: 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22号上午，天宫雅集2026年上虞区第二届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在城市阳台2楼曹江艺术展厅正式拉开帷幕。区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李守白、绍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红等特邀嘉宾，以及参展艺术家、民协会员代表等80多人齐聚一堂，共赴这场指尖上的艺术之约。
0: 开幕式上举行了新加入浙江省民协的新会员颁证仪式，会员代表上台接受了证书。绍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红谈到，上虞作为瓷之源，越窑青瓷名扬天下，加之小月剪纸、竹编、花雕等传统工艺品类丰富，蔚为大观。李红希望广大匠人扎根沃土，守正创新，让工艺美术从博物馆走进百姓生活，真正赋能城市文化发展。区文联主要负责人表示，本次展览历经3个月筹备，汇集了全区74位民间工艺人才的167件精品，涵盖陶瓷、玉雕、剪纸、刺绣、漆器、花雕等10余门类，还特邀李守白、陈鹏飞、李健等业界名家携佳作亮相。这既是县里建党105周年的深情之作，更是上虞推进高水平文化强区建设、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的生动实践。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22号。这场曹娥江畔的匠心之约，既是对千年匠艺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区域文化未来的美好期许。当传统技艺遇上新时代审美脉搏，上虞民间工艺美术必将焕发更加璀璨的光彩。全媒体记者陈逸超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除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夏季来临，气温节节攀升，游泳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重要场所。那么，游泳场所的卫生标准都有哪些？如何对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先来看一起经营场所的违规案例。
1: 去年8月，我区卫生监督部门按照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线索移送函，对我区百官街道某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场所经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采样检测，显示泳池东北角和西南角的池水尿素含量均为14.4毫克每升，均超出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的尿素标准值含量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2: 在我们去年的一个双随机检查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像部分游泳池在水质检测方面出现不合格的情况，然后主要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尿素，因为尿素的话，按照我们国家标准的话是在要控制在3.5毫克每升的一个标准范围，但如果尿素超标的话，不仅

0: 会影响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而且它可能会跟尿素里面的氮元素会跟我们这个消毒剂里面的次氯酸会发生反应，形成一个锁氯，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消毒效果，然后可能会有利于这个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导致我们游客感染疾病的一个风险增加。然后根据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然后结合浙江省卫生行政执法处罚的一个自由裁量基准，我们一般会给到一个5000到2万以下的一个处罚，然后并且会要求他们责令整改，然后整改合格之后，然后才能正常开放营业。
1: 经区卫生监督部门调查，该人工游泳场所经营期间3项以下水质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属于较轻违法程度，裁量幅度为罚款人民币5000元。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区卫生监督部门立足实际，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监管难点痛点，不断摸索，多措并举，护航夏日清凉。经过多年的游泳场所检查实践，总结经验，卫生监督人员归纳创新出5步监督法，即查证照齐全，查健康承诺，查合理布局，查规范消毒，查水质自检。方法不仅给卫生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提供了检查方向，从空间流程出发，让检查工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6: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贺明兄，盼了这么久了，你这个自修大学的校长啊，终于上任了。这间屋子简陋了一些，你先安顿下来。回头方便。既来之，则安之。这些同学们都朝气蓬勃，心怀赤子之心，一定会喜欢上这里的。
1: 谢谢你啊，润之。搞教育总还是简单的多，不像我在上海。
2: 贵哥。 你先去吧，你先消消气，何明兄。你到底跟政府先生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分歧，解决不了走到这一步？
0: 国共合作，他坚持要所有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2: 润之，你看一下，京汉铁路总工会昨日宣布成立，但是什么？
3: 成立的当天就遭到了军警的驱散弹压，匾都被砸了。
2: 总工会刚刚成立，还没开始罢工，就发生这么大的冲突。
3: 你是担心？
2: 我们党能组织起这么大的工会，势力扩大到京汉大动脉的沿线，肯定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国内的形势跟以往大不一样了。你接着说呀，润之。吴佩孚之前去攻打凤冀，要争取民心，所以故意摆出 开明的姿态，表态要保护老公。可现在呢，吴佩孚已经打赢了奉系，势力也日渐稳固。河南又是他的老巢，任何的风吹草动，他都不会允许的。再加上郑州又是京汉铁路的枢纽，而京汉铁路的收入一年就高达上千万大洋啊！ 吴佩孚的军费、运兵，都要靠这条铁路。这不仅是他的钱袋子，更是他的命根子。
0: 润之，你是觉着吴佩孚会翻脸？
2: 真要去摸老虎屁股，也要讲究些策略，不然老虎很有可能咬人的。
4: 1923年2月4日，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沿途30000余铁路工人同时行动，郑州90起，江岸10时起，长辛店11时起，陆续展开罢工，至正午12时，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全部停驶。 长达1000多公里。

1: 这都老朋友了，收拾什么收拾啊？
2: 这玉，
1: 再说了，咱们又不是什么少爷公子，咱是革命战士。
2: 对，
1: 走。孙芝，广州现在的革命氛围啊，就跟这天一样，红红火火。
3: 陈炯明的势力已经被击溃了，中山先生回师楚州，正在准备酝酿更大的革命范围。
4: 众位先生，首长先生，我到了吗？
5: 到了。
3: 革命成功了吗？前清的宣统皇帝，至今还住在紫禁城里。诸位啊，革命尚未成功啊！
6: 望吾生贤细，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才是啊！
7: 马林先生以前来过广州吗？啊，广州可是我们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钟山先生啊，哎，等等等等，
8: 怎么了？不，有好东西。哎，
7: 都跟我来，都跟我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啥好东西？
7: 快来吧，就在这，来，都快坐啊，快坐，哎，劳驾，让一让啊。
8: 来来来来来，广东大虾啊，趁热吃，趁热吃啊！就当是啊，我们提前庆祝啊，庆祝国共两党、中国目前最革命的两大政党即将联手，推动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革命啊！来来来，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7: 来来来，庆祝一下！
8: 马林先生说，中山先生门口还站着很多人呢。
7: 那。 你跟马林先生说，他呀还不了解我们中国。马林先生，在我们中国呀，你就是，啊，你就是挪个桌子，都有人反对。不过呀，在这个浩浩荡荡的大事面前啊，所有反对的声音那都是匹夫撼出，不值一提。你给他翻译，匹夫撼出。
8: 宋国，啊，今天有件事你忘了吧？嗯，
7: 什么事儿？
8: 哎呀，
7: 首长啊，你就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吧啊！
8: 润之，今天到，这会儿可能已经住在春园了。
7: 哎呀，对对对对，润之来了！哎呀，你看我这一高兴，把忘了。那我先过去了，我先过去了。哎，秋白啊，你不是一直想认识润之吗？
9: 对啊。
7: 那一块去啊。
8: 好啊。
7: 哎，首长，一会儿你结账啊。
9: 不用我结，你不用过去。
7: 老板，
8: 老板，
7: 你等我一会儿，你等我一会儿。

0: 这个啊，我给润之带去啊。来，你们再点啊，你们再点，走走走走走了，快点啊！
1: 钟某先生说到底啊，就是个性情中人呢。老板，再来10串啊。
2: 好，行。
0: 柏林，你也你玻尿。广东大虾，哼，
1: 润之啊，你可来了，啊那。
0: 听说你来了，我特地给你带了。哦，对，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瞿秋白同志，我刚从莫斯科挖来的，他在马克思理论方面非常有研究，你呢，又在实际工作上很有经验，你们在一起工作那就是珠联璧合，事半功倍啊！
3: 你就是秋白同志，
4: 润之同志你好，
0: 久仰久仰，今天总算是见到了。
4: 你在晨报上写的那些关于苏俄的报道，我是每期都看，一期都不敢落下。你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苏俄的窗户。润之兄过奖了，更反动、更混乱的政治，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你刚刚发表的那篇《外力军阀与革命》，观点犀利，格局开阔。
0: 这才是大手笔啊！好了好了好了，看出来了，你们呀是惺惺相惜啊，深交已久了。来，赶紧吃下，冷了就不好吃了。来，
5: 怎么样？润之啊，你在湖南干的是轰轰烈烈，我早就想见你了。等三大结束以后，你就到中央来工作。
0: 去中央工作？
5: 嗯，你这个人才啊！
0: 我成都秀征用了，你呀就到中央局当秘书。这里才是你更大的天地啊！啊，
5: 怎么你还不愿意？
4: 没有，
5: 只是觉得太突然了。
0: 那有什么可突然的？那我们就是要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你说你在湖南搞的那公运全国，谁能跟你比啊？
6: 你等到中央来，这里的舞台更大。你啊，一定能干得更好。
7: 我一定尽力。嗯，
6: 来，赶紧吃啊！国共合作啊，
7: 我没有意见。我反对的是党内合作这种方式。试想啊，所有党员都加入到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
8: 那我们党的独立性何在？我同意国大同志的观点。товарищи, товарищи, минуточку внимания。同志们，同志们注意一下。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присоединяется к партии Гоминдан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евратиться в нее, а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товарищу Суньяцену провести реформ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артия Гоминдан стала более активной, боле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чтобы она стала настоящей партией левого крыла。
9: 你привела революцию к своему пику。去推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10: 改组他们势必要加入的。马林同志，我请问你，我们的委员长陈独秀同志，若真去国民党担任这个，并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声，那他是代表共产党的，还是代表国民党？那还用说？当然代表共产党啊！
11: 同志们，过去两年，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 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

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我是蒋中正。
1: 确实，老弟，坊间传闻说你现在倾向于苏俄，跟共产党站在了一起。
0: 请江兄明鉴，当今世界列强，唯有苏俄肯对我党施以援手。论道理，论情势，我们也只能和苏俄联手。
2: 我们国民党这些人，除了经营实业，搞搞金融，剩下的也都是家里有田产的。这共产党是要发动穷人来革我们这些人的命的。
0: 钱将军，总理已经下定决心要联俄联共，我们作为总理的追随者，一定要明白他的苦心。这是大局。
2: 你是要去苏俄考察？
3: 这也是总理的意思。
2: 我是燕雀，不比老弟有鸿鹄之志。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共产党是要共你我的产的，不要与虎谋皮。
0: 中正心里有数。
1: 那就好，你届时老弟能揣摩总理的意图是好事儿，但是你也要明白，有总理在，联俄联共自然是不会有问题的。还有传闻，总理身体有恙，万一……
0: 金将军，总理身体春秋鼎盛，还望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0: 你知道，我是老师，你是学生，自应该我请你才对，还让你破费了。在北京，您请我吃的是老火锅，现在是在广州，我请您吃粤式火锅，大边炉。
1: 这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0: 先生当时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了，我不过是个穷学生，先生的照顾，我都记得。
2: 你润之啊，念旧情。那今天就我们俩，好好吃，好好聊。
0: 好。
2: 湖南的剁辣椒，先生尝尝。我这河北人啊，可没有你们湖南人能吃辣。你们这些年轻人一茬一茬的长。我记得当时你刚来北京，就穿着这么一件淡蓝色的旧长衫。
0: 这一晃眼，4年过去了，你们都成我们党的骨干了。这都是因为先生的知遇之恩。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是您介绍我去图书馆做书记员，我在北京只怕要去淘米了。你这种人能沦落到街头淘米吗？其实肚子倒好管，一天2个馒头也能对付。 偏偏我这个人啊，有个臭脾气，面子比肚子更重要。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遇到傅斯年、罗家伦他们，想请教一个问题，他们理都不理，只有先生愿意听我讲话，这个比肚子更重要。
1: 知识分子嘛，难免要清高些。恩师，看到你，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昌吉兄。他要是还在，该多好呀！当年在斗五车胡同，您和昌吉先生也是这样，一边吃着火锅，一边为我和和森。
0: 指点迷津。我记得当时你四处筹集资金，张罗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而你自己却留在了国内。我还误以为你是舍不得开会。
1: 有人负责向外发展，自然有人负责向内发展。留下来，研究本国的问题。 早早着手实践，革命可不等人。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先生，我想在明天的会议上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什么新问题？农民问题。 湖南的工人数量很少，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数量就更少了。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中国的革命切不可忽略农民大众。所以我的提案是，一定要多注意农民运动，把广大的农民发展起来。
3: 这农民怎么发展？又不像工人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他容易集中吗？ 这农民都是这山上三户，那山上五户的，住的又散又杂，怎么组织？是啊，
4: 苏俄也不是这么干的呀，都是工人阶级主导的。马林同志，您说是吧？Мао,
5: позволь мне поделиться своим опытом на Яве. Именно там все наши усилия были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крестьян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Но

0: это не дало никаки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Только при наличии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мы сможем рассчитывать на успех. 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нам не стоит тратить наши силы и время на крестьян.
1: Малин
2: 中国的情况和苏俄不一样，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的产业工人，最多的就是农民。
3: 任之同志，多就有用吗？这不是数量问题，而是阶级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就农民的素质，能发展得起来吗？
4: 毛泽东同志，农民的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很多大字都识不了几个，怎么去启蒙呢？让他们参加革命，未免也太不现实了吧？
1: 委员长，我觉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是个新问题，不妨让他多讲讲。那我就讲一下我的亲身经历。年前，我们在水口山组织了一次罢工，罢工的工人绝大多数之前都是农民，他们都是在老家失去田地的，或者是 靠种地生活不下去了，才下矿当了工人。那他们的最大愿望是什么？等挣到了钱，回到老家，买几亩地，继续当农民。这不正是说明了农民阶级的弊端吗？他们是很难组织起来的。不，这恰恰说明，农民有拿性命去守护的东西——土地。 年末的时候，这些工人回到老家去过年，当地的农民总是在问：怎么能够像工人一样成立一个协会，像靠山一样，去帮助他们建租子、建利息？前不久，我们已经派人到白果乡组织农工会，一旦这条路能够走得通，那农会的数量将会是工会的10倍、100倍，而农民为了土地
5: 是可以豁出性命去拼的，
4: 润之啊，扯远了啊！我们重点要讨论的是国共合作之后，怎样能够更好的发动工人，而不是农民。这样吧，我们大家就润之的提案要个态吧。我反倒觉得
6: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民问题，很可能是本次会议的重大贡献。也许，我们真的能走出一条道路来。广东的彭湃同志已经在老家组织起农会了。
7: 我支持邱白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一直在一线，很多情况呢比我们更了解。苏俄 包括西方的主要大国，很早就完成了工业革命，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所以他们的工人阶级数量众多。而我们中国呢，工业化才刚刚开始，绝大多数人口还是农民。
8: 这是我们中西方发展阶级的不同。
7: 我们要革命，就不能不正视这一点。
6: 首长，那你的建议呢？我们从苏俄取到了主意，具体这个道路该怎么走，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任之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相信今天争不出个所以然。我建议，是否将这个农民问题关注起来？ 至于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咱们可以边走边看吧。要不，大家表决吧。

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正式调往中央工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实现第一次国。

0: 秋白啊，国际歌是你翻译的，你起个头，领大家唱。
1: 好，
0: 来。

0: 春芝啊，这次中央选你做中央局秘书，跟罗章龙一起辅助政府先生在中央工作，这可是你大展拳脚的好机会。
1: 对，咱们就可以并肩战斗。
2: 老板，先别买点杏仁饼，
0: 多少钱？一块钱一份。
2: 啊，
0: 整条街我们家杏仁饼最好了，老板，你放心买，不会吃亏的啦。
2: 哎，谢老板。哎，润芝啊，你可真是变了。
3: 这又是杏仁饼，又是檀香扇，刚才还给小孩买了拨浪鼓，贴心的我可都不敢认了。
4: 你以为都像你啊，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3: 他怎么没眼力劲儿了？哎，秋雨，
4: 哎，
3: 开会要是晓得你在三大上提出的关于妇女运动的这个案通过了，肯定会高兴坏的。一场男女教育平等、职业平等、工资平等，女子拥有财产继承权、结婚、离婚、自由等等。
4: 这可是道出了全国女性的心声啊！
5: 对对对，君宇，这次你的这个决议啊，我可是举双手支持。
4: 尤其是新加入的那两条，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更是把所有女性都联合和发动起来，一起参与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
6: 那当然，女性可是占了国民的半数，我们同样可以和男性一样
7: 打倒列强，除军阀。
3: 是啊，男子能做到的，女子一样能做到。
2: 曾巩嫂啊，咱们给龙妹老婆回一个正宗一个。这款木棉花的，给我来一条。
8: 好看吗？
2: 好看。文芝，看什么呢？《曾胡治兵语录》这本书记录了曾国藩跟胡林翼的治兵言论。你什么时候对兵法感兴趣了？怎么着，想要弃笔从戎？
8: 你忘了，武昌首义那年，我就在长沙，加入了湖南新军，被编入了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后来钟山先生跟袁世凯达成了协议，仗不打了。我还以为革命成功了，就离开了部队。算一算，总共当了有半年的兵。
9: 我看，你小子是又动了当兵的念头。
8: 我都快三十。

0: 值了，想当也当不了。直到用的时候，肚子里面没有货，临时抱佛脚，我是没有空搭理你的。那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来一本。哎，俄国革命之5年，这是列宁同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演讲。
1: 白帆，这小子手可够快的了。秋白是俄文直译，你呀还得等出了法文版，能比吗？
0: 看来啊，我也得学学俄文了。润之，列宁同志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俄国革命的一手心得，你有空时啊也多读读。
2: 书是一定要读的，不过这会儿啊，我要先去见个同乡。
0: 这些你帮我拿过去。哎，
3: 你见谁啊？
1: 千万别丢了，
4: 润之啊！之前我读你的《省县下之湖南》，想必这赵恒惕啊，在湖南是一手遮天，搞得乌烟瘴气啊。
1: 而其实侯愈演愈烈，省内民怨沸腾。
4: 要是我在湖南主政，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1: 我问过湘军里的老乡。

0: 领兵打回去，光复湖南。
1: 徐贤就不要叫了，都是同乡。你的文化书社是我捡的彩，提的字，现在啊都讲革命，都互称同志。
0: 卫国，如今国共两党合作在即，您在国民党内举足轻重，若能通力支持，像赵恒惕这样的军阀。
1: 必然如张景尧一样被驱逐出湖南。
0: 支持，那什么支持啊？我虽然头顶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的帽子，但这顶帽子是革命政府发的，带的有名无实，虚衔而已。大夏天吃火锅，去吃养阳，认知啊？不论是炒共产主义这道菜，还是三民主义，还是一锅烩，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得有火。这道火呀，就是武力，就是军队。是啊，所以钟山先生。
1: 特别重视这次两党合办的军校。我想，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军阀呀，都是强盗。你要打倒强盗，你就要比强盗更强。你跟他们讲道理，秀才遇到兵，讲得通嘛。要统一啊，只能靠武力。不过我是文人，我的部队武力之外，文化还是要讲的。
2: 我在军中设立了讲武堂，广纳才俊，吸收革命人才。认知啊，你可是我们湖南的秀才，到时候有空回过头也给他们上上课呗。
3: 好，来来来，吃火锅。
2: 巩膜发黄，轻微腹水，右上腹的隐痛，这些都是您在上海问诊时候的老毛病了，您得多注意护肝呐。
3: 回头我给您开一些甘草酸，抗氧化剂做辅助的护理。但是这个肝病是没有特效药的，还是要靠您的日常调养。
4: 您得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饮食也得多注意。
3: 谢谢金大夫，
2: 您多休息，我就先告辞了。
4: 好。

0: 先生的病情之前又有所加重，一定要让他劳逸结合，保持身心的轻松愉悦，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知道了，秦医生。

0: 不是让你休息，怎么又工作上了？
1: 我现在不但要与帝国主义、与军阀战斗，我还要与时间战斗啊！夫人放心，我一定会亲眼看到革命的胜利和祖国一统的。那个守昌他们递过来的联名信你看了吗？
0: 看了。他们关于改组国民党的建议都非常有道理。我党虽元老众多，但组织一直松散，没有章程，没有纲领。守昌建议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执委会，合力促进党的活动。想法虽好，就怕阻力不小啊。党内有些人的眼里只盯着一己之私，根本不顾大局，不顾国家利益。
1: 这些人呢，他始终没有明白，中国不是某一个党派的中国，而是全体国民的中国。

气大伤肝，你也要想开点儿，要听医生的话啊！要劳逸结合。人会生病，组织也同样会生病的。我是学过医理的，要防止从病在腠理演化到病入膏肓。 就必须治腠科用猛药，非下决心彻底根治病灶。这个病灶一消除呢，那必然会焕然一新的。夫人，我已经想好了，就算打散了国民党重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也要推行下去。这不仅是完成本党在结构上的重组。 还要在合作中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等苏俄考察团取经回来，我们就开大会，正式宣布国共合作。

0: 好了，都打包好了。过几天，中共中央就从广州潜回上海了。嗯，嗯，回到上海啊，就吃不到这么新鲜的广东大虾了。哎，任之，来，快坐下，吃虾。
1: 有些同志不理解，说我党在广州可以公开活动，回到上海就只能秘密活动，还要经常提防那些军警的搜捕。润之啊，你说说看，我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2: 这其一，当然是考虑交通。广州。 毕竟是偏了，离汉口、上海、北京这些重镇都不通铁路。坐船去上海要走5天呢，比北京汉口就更远了。怎么去指导全国的革命斗争呢？上海可就不一样了，可以直接联系北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区。这其二，上海的工厂多，产业工人集中，有利于我们开展工运。
1: 来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国共两党尽管很快就要合作了，但是我们党还是要保持我们相对的独立性，把中央机关设在广州，那不还是在他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吗？所以啊，还是先回上海为宜啊。嗯，
3: 我听说你在负责建立国民党省党部，要去趟湖南。
2: 我也去县，危害同志他们已经先行开始筹备起来了。
1: 贺明去你们自修大学当校长了，是，办教育是贺明所长。
2: 贺明那个人，理论水平是有一些的，但又脾气太冲。
1: 仲甫先生，贺明同志对我党的建立还是付出了很多心血的。 2年前我们的会能在上海召开，跟他和汉运同志的筹备十分不开的。后来大会被安判盯上，若不是贺明的夫人惠务同志的建议，我们也不会转移到浙江的嘉兴，在船上顺利的把会开办了。
0: 你说的我都知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那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你说我这个委员长能怎么办？我只能服从啊！你说他啊，他有什么想不通的？

这次回湖南，我好好劝劝他。算了算了算了，能够有志，他为革命做的贡献，革命不会忘。我陈独秀也不会忘。他决意要走，我就是想留，能留得住吗？

0: 我之前给林祖涵、温素民写信，商量筹备国民党湖南党组织的事情。现在广州来信了，批准成立了宁乡安源的国民党分部，再加上长沙，已经具备了成立湖南总支部的条件。任之啊，共产党湖南支部就是你搞起来的。 现在国民党湖南总支部就是你搞起来的。这放在全国呀，怕也是没别人了。<笑>
1: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大家来。林涵，你是湘区支委的负责人，来年1月就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了。各个省都是由中山先生指定3人作为代表，本省呢？
2: 还要选出3名代表，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做好组织工作，确保先进的同志当选。
3: 我会的。
1: 安博，你是筹备的主任，要跟维汉打好配合，国民党湖南总支部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3: 好的。
1: 鹤鸣最近怎么样？
3: 资修大学被赵恒惕封了之后，李校长就去了法政专门学校。
1: 先生，资修大学的后续怎么办？我现在在看湘江中学。不行的话，就搬去那里。现在的校园，革命的氛围很浓厚。之前我去南京，开青年团的二大，传递三大会议的精神，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安博，你不是也在吗？
4: 是啊，我看他们朝气蓬勃。
1: 不仅有一片赤子之心，想要改变国足命运，而且啊，如饥似渴的想要了解马克思主义。
0: 记得去年，湖南的青年团首创，正式的团员就有上百人，索要团长就有上千人。
1: 这就是我们在湖南传播的革命火种。只要火种不灭，总有一天是要燎原的。
0: 对。
5: 李涵，后面的工作你们先进行着，我得赶紧回本仓一趟。开会这2天就要上来。哎呀，
6: 段志，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哎，这里，
5: 妈，开会怎么样了？
6: 小家伙着急，已经出来了。
5: 啊！
6: 快去看看他！
5: 哎，
6: 爸爸同弟弟去了。

0: 叶氏老弟，这段时间喝惯了伏特加，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家乡的曲好茶？
1: 敬娘兄有所不知，我在杰如那里立过誓，终生只喝白开水，绝不再饮一滴酒。这茶、咖啡，也都戒了。
0: 那给他倒杯白开水，老弟，以后那我就给你倒白开水了啊，可别怪兄弟我招呼不周啊。岂敢！来，此去苏俄考察，印象如何？
1: 他们的主意是好是坏，难说。上下倒是很团结，跟我们总体谈的都很好。但不瞒敬江兄，毕竟是我们有求于人，我在莫斯科也受了不少冷遇。你知道吗？那个张太雷，好几次劝我加入他们共产党。
0: 我觉得，在俄党眼里，中共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统，简直荒谬。跟共产党合作，还是要提高警惕，未可全抛一片心啊。他们就是想借国民党的牌子，发展他们自己。若听之任之， 我们恐怕最终是为他人做嫁衣啊。

杨将军，这番话对我讲可以，在外面绝对不可以这么讲。联俄联共，总理是下了决心的，士可顺而不可逆。

0: 一拳大会就要开了，对于我们浙江方面出席的代表，景阳兄可有什么耳闻？
1: 各省有六个代表，其中三人是由该省的党员选举产生，浙江选出的是戴任、胡公明、宣中华，另外三人。
0: 是由中山先生亲自指定。明白了。总理亲自指定中正，一番栽培苦心，中正甚是感激。另外两个呢？
1: 沈定一，
0: 这次苏俄访问，他也是去了的，可以算那个。还有呢？
1: 戴季陶，
0: 季陶是自己人啊。

0: 还有一个是航行斋。
1: 航心斋，也就是资历老一点而已。

0: 梁兄，你们刚才说总理指定几人？
1: 三人。

0: 老弟，总理这次没有选你，我猜是因为你去苏俄考察，行程不定，所以就不好确定。
1: 请梁兄不必安慰，沈定一也是访苏成员。
2: 去趟洗手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小阿姨，爸爸又要出远门了。阿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帮着妈妈照顾弟弟。爸爸不在家，阿英要听话，不能哭闹。
1: 润之啊，把孩子给我吧，该睡觉喽。
2: 阿英跟着外婆去睡觉喽。
1: 哎，外婆睡觉哈。润之啊，天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屋睡吧。啊，睡觉了。啊，哎，
0: 安琪啊，我们也睡觉喽，睡觉喽。睡觉了，
3: 润之，吃长寿面。
0: 不对呀，夏梅，我生日也不是今天。
4: 等你真过生日那天，你就已经是在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义拳大会的路上了。你明天一早就要走，今天提前给你过。润之，这长寿面是一定要吃的。

0: 民国9年，你生日，你正在四处奔走，给文化书社筹钱，压根儿就顾不上逛。前年你生日，你又在组织万人示威大游行，反对太平洋会议。我把长寿面热了好几回，但是最后你还是没吃上。去年你生日，
1: 去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在组织纪念黄埔二军牺牲1周年的活动。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后半夜了。
2: 你一直没睡，
1: 在等我。其实我一直也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嫌麻烦。只有你，明年的这一天。
0: 今年可不一样，吃了这碗长寿面，你就30岁了。30而立很重要。
3: 爱与革命因少数人当选，就意味着他们就会有力量去破坏革命事业，是与少数派与机会也。
4: 此人过于活跃了吧？
5: 哎，忍忍吧，老兄，谁让你我这样的练习代表连登台的机会都没有吗？哎，
6: 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有关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的提案，不通过。诸位代表，今日散会。
7: 代表，你先走。
8: 同志，你先行。
9: 林老，请留步。
7: 中正有事，请林老帮忙。
10: 你蒋中正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老朽来帮忙？
7: 林老，按资历，中正当然不算老，可也是入党近10年的老党员了。访问浙江代表杭新斋因病缺席，我看座位还空着，可否请林老代为问一下总理，让我来替补，可以吗？
10: 我看在总理面前，你这个访苏代表团的团长，可比我说话有用的多呀。
7: 李老，您是主席团成员，德高望重，还望您老多美言几句，中正不胜感激。
10: 中正谬赞了。不过这件事情，我恐怕是无能为力。杭新斋并非是因病不能出席，而是已经过世了。大会明天将通电来到，总理在这件事情上心情也是非常的沉重。你觉得在这个时候向他提出更换杭新斋的代表身份，合适吗？

诸军，请全体起立。刚接到莫斯科的急电，现在有一个沉痛的事情要告诉大家。苏俄的革命导师。

不会变。列宁先生是革命中最好的模范，是革命中之圣人。为此，我提议休会三天，广州各机关降旗三日，以致哀悼。现在，我们为列宁先生。

0: 总理，这是大会代表们推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的候选人。这个名单是先生您确认过的，明日就要表决了，您要不要再看看？有什么问题吗？候补执行委员有个别同志有些议论。
1: 是说湖南那个毛泽东有人是在我耳边吹过风吗？早啊，润之。嗯。哦，润之，又熬了一夜啊。
2: 没办法，各地的招生初试结果刚刚出来，考生们15号就要来上海复试。
3: 后勤住宿、考场考卷、人事接待，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周全吧。船到桥头自然直，赶快刷，刷完进来吃包子。
4: 张荣坤，河南，22岁是吧？好了，下一位。
3: 籍贯、姓名、年龄。
5: 浙江吴宗南。
3: 浙江。
6: 22岁，23岁，曾当过国文、地理和历史教员，还当过校风日报的总编辑。没有你那么多。好，对，好，下一位。山西徐向谦。啊，山西徐向谦，谦虚的谦。23岁。好，23岁。好，下一位。
7: 湖南蒋先云。
8: 蒋先云，22岁。下一位，
9: 小云，先生。
8: 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云，先生，香云自知奋题。好，就用你蒋贤云的笔在军校写一个大大的未来。快吃吧。
1: 二位，这边坐吧。行。
0: 哦，对了，先生，
1: 这个是师母让我带给您的信呢。
0: 这叫什么？
1: 没信。啊，吃吧，吃吧。
2: 生煎小笼包，上海这边最爱吃了。味道呢，就是甜了点。我们湖南人啊，就是到哪儿都少不了这口辣椒。是，来，
3: 谢谢先生。
2: 都和你说了，我钱包被人偷了，难道我堂堂革命军人能赖你一顿饭钱不成？
3: 你这样人我见得多了。
2: 想吃白食，就说被偷了。看，这个压在你这儿总行了吧？
4: 是我们是。
2: 老板，他的饭钱我帮他出。哎，够了，那您二位慢慢吃。
4: 哎，谢谢。
2: 这个，你说好。
4: 谢了。不知仁兄怎么称呼？
5: 湖南岳阳贺中涵。
4: 你就是浙江的胡宗南吧？
5: 中涵兄也是来报考军校的。
4: 对。
6: 你在这稍等，我回去拿钱，立刻就来还你。哎，都是同道中人，这点小事算什么？来，一样能当江海客，咱们女性怎么就不能当江海客了？姐，那孩子怎么办？孩子和姑妈一块儿带上，润之念叨了很多次了，说快忘了儿子长什么样了，一起带上，一家团聚啊！
7: 谢老，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
8: 出仓啊，不是我要来，是你们逼着我来的。
7: 你叶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都烧到我这里来了。哎呦，谢老可不敢这么说啊。来，走，先喝杯茶消消火气。
8: 走走走，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你们发布的一号通告说是不重新登记，就自动不列党籍，是不是我这个中央监察委员都要被开除了？
7: 谢老，这个通告是上边定下来的，我是持保留意见的。 像您这样的元老，那肯定得特事特办。那谁知道，咱们共产党当的真，把您老都给惊动了，是我功力不大。
8: 他们在哪儿？我去找他们。

0: 这次重新登记党员，有很多人拖延抵制。
1: 这儿，对对对，
0: 这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啊。
1: 组织就该有组织的样子，这些人很多都是老资历，
2: 那就只有这一说，
1: 打不得骂不得，只能挨个去说服。
3: 谢了。

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快20年了。我在四川当省长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呀？是不是我不填这个表，就不配做这个党员，就要开除我的党籍？

0: 这个表我不填。
1: 谢老，这只要是党员，人人都得填。这是执行部的一号通告。
0: 我不知道什么通告，我只知道同盟会、孙总理。几
2: 个毛孩子，
0: 拿着鸡毛当令箭，把号施令发到我头上来了。
2: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3: 新老，您是中央监察委员，更应该清楚，这次党员重新登记跟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没有关系，一切只是为国民党的组织纪律之改造做准备，绝对没有对老党员不敬的意思。
4: 毛润之，你不要拿总理来压我。中山先生考虑的都是惊天纬地的大略，才不会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不依不饶。
3: 一大，您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肯定知道。 总理在会上特别强调纪律问题，重点指出了每一位党员既有享有之权利，亦有当尽之义务。重新登记填表就是党员之义务，也是每一位党员必须服从的纪律。
0: 好一个纪律问题，毛润之，你是在跟中央监察委员讲纪律吗？

0: 这个谢池啊，仗着自己资格老，就是不贴。
1: 他呀，现在是拒贴名单头一个。
2: 牵牛要牵牛鼻子，这个怎么放？这样，反倒好办了。来者了，走了。安排妥当。润之，我和张龙的衣服都没洗呢，回头一块送洗衣房吧。
3: 用不着，当年我攻读互助的时候，干的活就是洗衣服。
2: 要不你俩这衣服都交给我吧，一个童子一件，当天交货。
4: 有心，
2: 哎，来了，
4: 谢谢啊，不客气。
2: 润之，从广州来的，湘云的吧？

0: 湘云在广州的总试又考了第一名，你瞧瞧，长沙、上海、广州，湘云可是连中三元。
1: 国共联合办的军校，湘云是真给咱们长脸。

0: 两面夹击，
1: 姜先生，你说。两面夹击也要两兵相接才是。这条路是山路，最多够步兵1500人通行，还不能携带大炮，所以在2个小时之内，你根本不可能抵达永泰县城。
0: 3个小时，
1: 我按你3个小时来算，你能打下这孤儿金汤的永泰吗？当然可以。
2: 县城城墙低矮，你根本来不及构建工事，而且我方驻地离县城很近，不仅能威胁旁边的公路，还能很轻易的就获得情报。你就一个第二支队，凭什么能守得住3个小时呢？
3: 为将者不明地理，三军之害也。
4: 等你夹击部队赶到，你永泰县城的守军早就完蛋了。你要来得早，连你一块消灭。
3: 这是实战案例。
2: 根据记载，我们就是守住了永泰县城，而且是校长亲自指挥的。你们就别再嘴硬了，事实胜于雄辩。
5: 不可能。即便是校长，也一样不可能打赢这一仗。而且校长不可能这么指挥，这是白痴战法。对啊，这是白痴用的白痴战法。
2: 立正。
5: 叫什么名字？报告校长，学生第一队第二区队司班班长贺忠涵。你呢？
6: 报告，学生第3队第9区队陈庚。
5: 报告，学生第2区。我知道你。总是第一名的蒋先云，对吧？
6: 是。
5: 所以你就自以为很了不起。
6: 学生不改，上过战场吗？打过什么仗？一场战役的成败，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士兵拼死奋战，参谋详细谋划，指挥官运筹帷幄。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主观参谋？ 都比不上你这个学生，仗是打出来的，不要去学赵括，纸上谈兵。

0: 年轻人气盛，校长不必介意。我没有介意。永泰那一仗，事实上确实是我打输了。那个蒋先元是个人才，就因为他是个人才，所以不能让他太过得意，必须得杀杀他的傲气。
1: 我明白了，小张，您真是一片苦。

0: 还有，本届录取的所有学员当中，有将近1/3都是湖南的，而我们长江流域副师的负责人也是湖南人。
1: 你是说那个毛泽东？
0: 是，他现在是上海执行部的秘书，之前是湖南国民党省党部的创建人。小张，这军校叫都是共产党推荐的学员。
1: 湖南的党组织建设得好，我搞的革命青年比较多。正常。现在的革命方针就是国共合作，以后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
0: 是，校长。
1: 没想到这个毛泽东，不但自己是个人才，还实在。

0: 王润之，当面赔罪也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回去吧。
1: 谢老，我这次来，一方面是为上次的礼数不周，向您致歉；另一方面，还是希望您能把这份表格登记完全。
0: 你还真是执着呀！执行部给你开了多少薪水？不怕先生笑话，薪水已经拖欠2个月了。那你还这么积极？你只是个候补委员，而我是5名监察委员之一，你这么不依不饶的，就不怕得罪我？
1: 晚辈做事，不畏薪水，不畏权威。
0: 但求问心无愧。当初谢老发动成都起义、重庆起义，组织刺杀袁世凯，可曾想过薪水？怕过权威？晚辈只是想将先生当成榜样而已。哼，你对我的了解还挺多。
1: 那个时候，谁想过薪水，谢有惧过权威，不然怎么成就今日之民国？是啊，谢老，从当初的同盟会，到现在我们的国民党，一直是在追随中山先生的。现在改组国民党，是中山先生最关心的问题啊。谢老，您推翻帝制。 护国护法，从来都是不甘人后，用为先驱的。怎么到了今日，连这一份表格，谢老就落下了呢？

沙龙啊，那份国民党重新登记的党员名单呢？明早要交到执行部的，再拿给我看一下。

0: 头又疼了，这都4点了还不睡觉，明早还得接景宇和开会他们呢。
1: 干脆不睡喽，明天一早直接去码头。
2: 出来了，景宇，景宇，开会，景宇，开会，在那边呢。回家，不管小心啊！
3: 走走走，开会。
2: 哎，康叔，安琪，安琪，
3: 姐夫，
2: 想不想爸爸？
1: 怎么样？
2: 哎呀，哎呀，哎呀，想不想爸爸？想不想爸爸啊？

0: 哎，这么小马，叫人啊？我这不逗他玩吗？叫叔叔，叫叔叔。嘿，小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个红茶刚好可以解腻，这给你。那我先尝一个了啊。嗯，这回。嗯，俊宇啊，你这去一趟法国勤工俭学，西餐都会做了，这还不简单？我呀，还是觉得姑妈做的这个汨罗粽子更好吃。
1: 吃吧，吃吧，来，可以吃饭了啊！来，吃饭喽，吃饭喽！哎呦，
2: 干嘛呢？
1: 吃点什么去啊？怎么了？要了？可赞，妈妈快要饿了。
2: 我是哪有手啊？
1: 妈，别管他，看这海蚵自己画。
2: 哎，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开会特意交代啊，多带了几瓶啊。
1: 没有这红辣椒啊，我是干不了革命的。知我者，侠妹也。
2: 姑妈，
3: 来来，先吃饭了啊。
4: 啊，对，波波，来吃饭吧。
2: 嗯，波爷。嗯，
5: 哎，我不吃。
2: 你吃啊，
3: 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孩子给我。哎，
5: 姑妈，
3: 来来来，给我。哎，
5: 真乖。
3: 吃饭啊，
2: 好。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呢就是一个大家庭了。这里呢不仅仅是咱们几户人家的住所，还是中央局的秘密机关所在地，以关军行呢作为掩护，如果有外人问起来的话，就说咱们这是办理海关报税的商行。咱们是一家人，一起吃大锅饭，我呢是户主，记住了吧？
6: 记住了。
2: 好，记住了。
7: 现在这三真理啊，应该叫做三祸头了，你们猜为什么？
8: 何森跟景瑜一伙，我一个人一伙，润之你跟开会还有伯母一伙，这正好三户吗？嗯，
2: 不对，润之肯定另有玄机。
9: 哎，让我猜猜啊，是不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
8: 啊，对对对，正好咱们三户都是湖南人。
9: 是不是润之？你别卖关子啊！
1: 你们讲的呀，都对。
9: 那行，以后啊，咱们就叫三户楼。来，我们楚三户为端午干杯！
10: 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

0: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
1: 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建设滨河景观长廊，展示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从小听着兰州鼓子长大的他，只要得空，都会到这里免费给戏迷们唱上几嗓子，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渐渐的，他成了北塔山下大家喜爱的名角儿。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体轮廓，一幢幢现代建筑，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得错落有致，星光灿烂，亮丽无比。远远望去，灯光与群星连为一体，让人有种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空错落感。溯河而上，在传说中大禹疏通河源的地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立足黄河流域特色饮食文化，擎起了一项造血工程，让12万人口的循化县，今天已有超过25%的劳动力人口，在全国近千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人均耕地近一亩的循化，居住的主体民族撒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骨子里不缺闯天下基因的撒拉人，从来不安于现状，地不养人，商海求索。随着国家三江源生态功能保护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他们怀揣着拉面手艺，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在大江南北的城市群中竖起了循化拉面的招牌。昔日黄河波涛中的筏子客，在城市人为主体的商海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难得的生存之地。
2: 撒拉人呢，因为家门前流过这么一个黄河啊，

0: 他就丝毫不易。他曾经呢，把自己称为黄河浪尖的忍勺子。
1: 十注牛肉谁的？哎，十注牛肉几号？
2: 撒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三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他们凭的是黄河浸润出的性格，靠的是撒拉人的味道，从一碗面做起，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一步步地跻身于中国快餐业的行列，悄悄地影响着国人的味蕾。
3: 面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饮食，更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青海拉面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仅在北京，我们熊化级的拉面店就有360多家。
2: 脱贫不忘党恩，致富回报桑梓。今天循化县内开办的工厂、宾馆、旅游等产业，大多是那碗面条的奠基。面向世界，驶向蓝海，是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如同撒拉歌谣中唱的那样，黄河上度过了半辈子，浪尖上耍了个花花子，撒拉人是时代的人哨子，走到哪里都是条汉子。

0: 只有住在这河流周边流域的人幸福了，这个河才成为幸福河。那人的幸福要素是什么呢？他有几个需求，人的需求啊，安全需求最低层次的，对吧？然后在物质上的需求，那就是富民呐、啊。然后在景观上，就是人的这个视觉上的需求，是吧？这个宜居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态，最后是文化。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对文化的一个需求。从这几个方面，主要是围绕人对幸福的一个感知，这几个要素来归纳成幸福河。
1: 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乎了天时的眷顾，地利的造化。这是一次河海交汇的伟大碰撞，黄河冲破群山阻隔，谢绝了众生的挽留，义无反顾地扑向大海。昨日沧海，今日桑田，母亲河抖落了身上最后一粒沙，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从这里向蓝色延伸。每天上午，张延宝都会驾驶着他的快艇，载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沿着黄河入海的方向，驶向黄与蓝的交汇处。
2: 这个黄河一路下来啊，到黄河入海口分界线这个地方是5464公里。
1: 河海边长大的张延宝是一名复员军人，在这片神奇之域，他行船20多年。河与海为他提供了践行人生理想、体验自身价值的天地。
2: 一天就高峰，最高峰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节假日的时候能到6000-7000人，说明我做这个事做对了，做黄河口这个旅游这个事做对了。所以以后呢，就更好的去服务这种人，来保护黄河、宣传黄河、弘扬黄河，这是一种文化。
1: 黄河三。

0: 角洲，世界最年轻的湿地，一个跨越大洋的鸟类迁徙国际中转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鸟类在这里休养生息，而后南下澳洲，北上俄罗斯。
1: 国际上有个规定，就是一种鸟类啊，超过全世界种类的1%的时候，这个它就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可是黄河三角洲的湿地达到这个要求呢，有44种这个鸟类都超过了全球这种鸟类的1%，所以它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国际湿地。
0: 绿韵中生命归一，新时代战鼓催征，伴着黄河流域布下的一盘大棋，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构建正在成为现实。黄河国家水网的骨干水系，按规划中的南水北调4横3纵总体布局，西线调水将成为解决黄河极度缺水的关键。
2: 按照2022年国务院颁布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西线调水要170亿从长江上游调水，170亿进入黄河上游，其中一期是调80亿，一期调80亿，二期调90亿，两个加起来是170亿。
0: 南水北调4横3纵的最后一纵西线调水，从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开启界水整体研究到今天，历经4代人走过了70多年的漫漫历程。
1: 整个的西部调水工程给黄河150亿到200亿的水，这个这样子黄河的满盘棋就都活了。
0: 5000多公里的长度，100万年的历史，勾勒出一条大河的时空轨迹。水流泱泱，历史浩荡，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它将开启大江大河的大治时代。千里奔涌，万里归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势不可挡。黄河宁，天下平。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

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东汉王朝就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旧的统治走向消亡，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苦难孕育着新生命。

0: 公元189年的一天，一支剽悍的部队正以急行军的方式向东推进。这路人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他们要去往何处？又为何如此紧迫呢？一连串的死亡与杀戮后，又一次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东汉后期，宦官们把持朝政，作威作福，乱政之下民不聊生。汉灵帝刚刚病死，新皇帝17岁，由于年幼，只能由舅舅何进出任大将军，主持朝政。何进决心铲除宦官势力，并寻求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把希望寄托在并州牧董卓身上。董卓接到何进的密令后，迅速率凉州兵向洛阳出发。就在董卓大军赶往洛阳的途中，消息走漏，宦官们先下手为强，杀了何进，并将少皇帝劫持逃出京城。然而此时已经到达洛阳的董卓，内心却有更大的图谋。
1: 董卓来了之后，就趁这个乱来个渔翁得利，把宦官啊什么一网就打尽了，把这个新皇帝，这把皇帝就又给救回来了。其实那是这个汉少帝，然后董卓这时候他就成了这个大功臣了，所以他这个野心也就上来了，就开始独断朝政，就把皇帝少帝给废了。就另立了献帝，实际献帝也是他的一个傀儡。
0: 董卓不但废了皇帝，还纵兵四处烧杀抢掠。董卓之乱揭开了三国大戏的序幕。自公元25年建立的东汉王朝，在统一稳定的160多年后，正面临着崩裂的危险。此时地方势力已纷纷壮大，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均有重兵，而刘表、孙坚、张鲁、公孙瓒等人更是各据一方，势力强大。他们看到中央政权逐步腐化，都蠢蠢欲动，觊觎中央。顿时间，天下英豪闻风而起，向洛阳聚集，借口讨伐董卓、复兴汉室，结成同盟。而问题是，他们各自都兵权在握，该推选谁做盟主呢？重担落在了名门望族出身的袁绍身上。
2: 这袁绍最大的资本呢，就是袁家的43官。这里边呢，他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这里边在盟军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他们袁家的长辈所提携的、所提拔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就是袁绍最大的资本。而当时在这整个盟军里边，像袁绍这样的没有，就是说有这么雄厚这个人望的，或者说人脉的，别人都没有，都比不上他。

0: 而是要借此占据地盘，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高喊着口号，却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忘却了整个局面。这引起了一个人强烈的不满，他就是曹操。曹操，安徽亳州人，他喜好读书，机智灵活，平日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可谓文武兼修。他虽出身于宦官家族，但极力向世家名士靠拢，年轻时与袁绍等人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参加讨伐黄巾军的战争，战后出任济南相。董卓之乱后，曹操发散家财，招募了一支队伍，加入讨伐董卓的大军，被任命为奋武将军。
1: 曹操这个人，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他的特质：雄才大略，超世之极。
0: 曹操手下军兵虽少，但他统筹全局，勇于进取。他劝说各同盟军首领，董卓自己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这正是上天要灭他的好时机。但是曹操的进取之策却并没有被大家采纳，他决定独自进兵。然而曹操的力量远远低于董卓，两军大战了一天，曹操军队以失败告终，曹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古往今来，成就大业的人总需要经受种种考验，曹操也是如此。此时这位雄才大略的盖世英雄才刚刚起步，无法充分释放他的能量。曹操之外，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似乎是刘备。在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可谓是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最为华彩的部分，刘备、关羽、张飞因此名闻天下，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刘备，他是汉景帝之子的后代，但是经过300余年传到刘备时已经是老百姓了。相比于曹操，他的力量更小，在攻打董卓时他只是一个小县平原县的县令，依附于中郎将公孙瓒。
2: 他是以人号召天下，哎，他是一个是他有黄宗的旗帜，另外他是讲究仁义，哎，讲究仁义，爱人，讲究仁爱，所以他当时呢是以在这个人和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在史书里并没有三英战吕布的记载，刘备也没有在这场英雄会中崭露头角，也许他更大的价值是在战争中生存了下来，才有了以后利用汉室宗亲的身份笼络人心，实力逐步强大。战胜吕布的不是刘备，斩落华雄的也不是关羽，而都要归功于另外一位豪杰，他就是孙坚。继曹操之后，孙坚所率领的军队向董卓发起了猛烈攻击，因为战功卓著，使这位江东之子顿时名满天下。然而不久之后，孙坚便在征讨荆州刘表的战争中战死，孙策子承父业，虽然很快开拓了江东，但不久也被赐死，成就霸业的重任只有落在孙策的弟弟孙权的肩上。这位缺少父兄那种英雄豪气的江东之主能否担起这个重任呢？
1: 孙权这个人啊，恢弘大度，受任有方。恢弘是他的气魄比较大，大度呢是他胸襟比较宽，受任有方是说他善于识才用才，在这一点

0: 孙权在执掌江东几十年呢，先后任用了四任统帅，均为汉末三国的一流人才。
1: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董卓被铲除，各州的州牧刺史都在招兵买马，利用结盟或征讨来巩固扩充自己的实力。但是真正的英豪并不是以一时一地的得失来评定，而是看他是否有雄才伟略，是否有坚强的意志，是否能招揽人心，是否能在风云变幻的局面中确立自己的优势。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在汉末的历史舞台上并没有做到华丽亮相的人物，却在战乱中涌现出来。曹操的雄才伟略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在东汉天子已无任何权力可言的时候，他首先发现了天子的价值。公元196年，汉献帝到达洛阳，曹操抢先去迎，并将汉献帝迁往许县牢牢控制，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
2: 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啊，把汉帝迁往许昌，首先从政治上啊占据了主动权，哎，这是呢当时其他军阀还没有能够做得到的。
1: 同样是英雄，刘备在起家的路上却备受挫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被迫投奔过曹操。虽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甚至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地，但这位落魄的皇室宗亲并不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光复汉室的强烈愿望为他聚拢了大量人气。
3: 刘备呢，是经过屡次挫折，屡次被打败，就是这个已经走投无路了，才投到这个许昌。他本来就想借这个机会呢，来这个韬光隐晦嘛，就是隐藏自己，就把自己的那个包装成一个没有大志、庸庸碌碌、只知这个这过小日子、种菜这么一个人。
1: 曹操和刘备这两位英雄终于在公元196年进行了首次较量。这面对面的对决并不发生在战场上，然而却同样惊心动魄。这一天，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一惊，但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话音未落，杀气已露。对刘备而言，这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承认还是否认？同样志在天下的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0: 尽管刘备一再搪塞，也有所防范，这句话还是令他感到意外。啊，乍听此言，刘备大惊啊！他就怕曹操看出他的英雄志向，大惊之下，竟然失笔坠于地，就是用餐的那个刀和筷子掉到地下去了。还好。这个时候突然惊雷响起，于是刘备呢就以文雷来掩饰，说：哎呀，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果然如此，我没想到一声炸雷那么厉害，都把我吓一跳，把笔柱捡起来。曹操一想，哎，你这个刘备连响一声炸雷都能把你吓住啊？

0: 不算英雄，一下子放松了警惕。
1: 真正的英雄从来就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他要借助袁绍的力量对抗曹操。公元200年，袁绍亲率大军南下，曹操、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官渡交火了。这是一场关乎中原大地归属权的决战。袁绍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曹操，但看似弱小的曹操却选择了应战。
2: 战争的胜负主要是要看有形的物质力量，但是无形的力量也不能忽视，它能起到很大作用。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呢在度量上胜过袁绍，在这个谋略上胜过袁绍，在这个军事上也胜过袁绍。袁绍用人呢老怀疑，曹操用人不疑。袁绍呢这个好谋无绝，曹操呢这个能够断大事，袁绍呢这个用兵呢就不懂兵要，曹操呢用兵如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方面都胜过袁绍。
1: 在这场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曹操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兵切断了袁绍的粮道，烧毁了袁军的粮草，借助于袁军军心不稳时机，对袁绍主力军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例。由此一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加快了统一战争的步伐。公元204年，曹军攻占邺城，取得冀州、青州，又用3年时间占领幽并2州，平定3郡乌桓。曹操的力量一时间达到了高峰，统一北方，他的雄心远不止此。剑指南方的曹操，接下来将迎来他的真正对手刘备和孙权。自逃离曹操后，刘备多次与曹军作战，由于力量悬殊，刘备屡被击败。他一再寄人篱下，离开袁绍后又投奔了荆州的刘表。虽然仰仗汉室宗亲，再加上信义之名传播天下，刘备的力量在不断的积蓄和壮大。然而此时的刘备有着最大的苦恼，那就是缺少真正能辅佐他的人才。
3: 其实三国之争呢就是人才之争，谁是这个团结了有用的人才，就团结了大批的有才干的人，谁的事业就发展，谁就有可能胜出。
1: 这里在东汉末期属于南阳郡，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世外桃源。草堂春意足，窗外日迟迟，号称卧龙的诸葛亮就住在这里。诗词曲赋、琴棋书画，这些文性雅趣熏陶着诸葛亮，陪他度着闲淡光阴。只不过闲淡是表面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经过10多年的学习、观察和思考，一个实现天下统一的规划在他的心目当中日益成熟。此时他需要一位真正的伯乐。 公元207年，对于刘备和诸葛亮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三顾茅庐，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这次碰面成为刘备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0: 深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带着一腔渴望寻访贤才。因此当得知卧龙诸葛亮就在隆中的时候，已经47岁的刘备不辞辛苦，三顾茅庐，恭请年轻的诸葛亮出山辅佐，成为千秋佳话。
1: 刘备一见诸葛亮，便迫不及待地问：“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我欲伸大义于天下，该怎么做？”这句话引出了历史上关于三国的重要规划——隆中对。诸葛亮分析，刘备想要得天下，必须面对最主要的两大力量：曹操与孙权。曹操以拥百万之众，短时间内是不可以与他争锋的。孙权具有江东，可以把他作为元首，而不可以去跟他争夺。三国的大势一定，刘备的发展方向就确定下来。诸葛亮指向了地图中的荆州和益州，告诉刘备，只要占据荆益，就有了成就大业最坚实的基础。比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早7年，在长江下游的建业，一次类似的对话已经上演，他被后人称为江东对。孙权问谋臣鲁肃：“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我想建功立业，你将怎样辅佐？”鲁肃回答：“汉室不可能复兴，曹操不可能马上铲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密切关注天下局势，伺机行动。”英雄所见略同，鲁肃的目光也注意到了荆州。他建议孙权牢牢地把住长江要塞。
0: 这一番对策，后世史学家称为江东对。他也清醒地分析了孙吴集团面对的天下大事，实事求是地从孙吴自身的地理环境出发，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方略，也堪称是高水平的战略计划，可以与隆中对媲美，而且他提出的时间比隆中对还早了好几年，因此呢，隆中对、江东对都堪称千古奇策。
1: 这是富庶安定的荆州。由于战争长期在北方进行，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成为汉末动荡乱世中的一块绿洲，五谷丰登，百姓乐业。不仅如此，荆州的地理位置更是极其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仍在继续，但形势已有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一场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战争之后，讨伐董卓而起的各路群雄多数已烟消云散，历史的舞台渐渐地变成了曹操、孙权、刘备的三方对决。此时他们都把目光汇聚在了荆州。
4: 荆州那个地方是个四战之地，它处在南北两大势力的中间位置。固然你可以说你占有荆州了，你既可以对中原发起攻势，你也可以对江南发起攻势。
1: 公元208年， 曹操亲率数十万大军挥师南下，直奔荆州。三方的大决战由此在荆州展开，最后的焦点落在了距离荆州城不到500公里的赤壁。此时距煮酒论英雄已有9年光阴，曹操的实力已经更为强大，但刘备不再选择退让。面对曹军的咄咄攻势，孙权在权衡利弊之后也没有选择屈服。显然孙刘两家依靠单方面的力量无法与曹操抗衡，他们选择了联合抵抗曹操的大军。
5: 双方投入的这个军力物资，双方为之所下的心血力气都是空前。曹操当时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役，汇率江东啊，是吧？能够完成他真正啊统一中国这样的一个理想吧，啊！但是他操之过急了，啊！他低估了江东这种自然条件，啊，这种天险对他的限制，他也低估了这个孙吴这个政权抗敌的决心。
1: 公元208年，三国时期又一场大决战——赤壁之战开始了。在曹操近10年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是战无不胜。这一次，他同样信心满满，势在必得。在强大的外力和危机面前，除了勇气，孙权和刘备双方还需要把他们隆中对与江东对中迸发出的智慧聚合在一起，他们能否创造奇迹呢？
0: 两军隔江对峙，尤其需要运用智谋。此时的曹操乘胜而来，但又因胜而骄，一再犯错误，关键是拿不出一个有效的进攻手段。孙刘联军呢，利用曹操这种暂时拿不出这个有效进攻手段、彷徨无计又比较懈怠的情况，通过黄盖实行诈降，利用曹操的麻痹心理，实行诈降的关节点上正逢东南风大起，于是趁势发动火攻，一场大火焚烧了曹操绝大部分战船，也烧乱了曹操的军心。加之呢，孙刘联军以火攻为始，水陆同时进攻，曹军大败，只得仓皇败退。
1: 孙刘联军的一把大火，不仅使曹操停泊在江边的水军战船强弩灰飞烟灭，也让曹操统一全国的梦想化为泡影。赤壁之战又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而这一次是智慧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利。对于曹操来说，赤壁之战是个句号，从此曹操退回北方，终止了南征的步伐。对于孙刘两家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逗号，他们还要继续划分曹操退出后的半壁江山。而对于社会进程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问号，历史还要经过怎样的道路才能走向统一？
0: 赤壁之战以后，原来的荆州分属曹刘孙三方，因此实际上赤壁之战首先是三分荆州。荆州原来的一个郡，经过争夺之后，曹操占据南阳郡，孙权占据了南郡和江夏郡。

0: 刘备占据了江南四郡。
1: 公元211年，按照隆中对计划，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守卫荆州，自己亲率数万部族进入并占据蜀地。8年后，刘备开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向中原的曹操发起进攻。此时驻扎在荆州的关羽大军也开始行动了，于是历史焦点集中到了另外一位英雄关羽身上。他不仅武艺超群，更以忠义闻名天下。关羽曾与刘备一起打天下，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刘备，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公元219年7月，关羽率军北攻襄阳，一路上势如破竹。眼看刘备军团的胜利就在眼前，但没有想到的是，孙权已在背后悄悄地拔出了捅向盟友的利刃。
2: 荆州是他孙权都是要把荆州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来加以经营的。荆州在你的手里，他如坐针毡。所以只要条件成熟，孙权也不是不乐意在你背后插一刀，把荆州收回去。
1: 荆州之地，关系到孙吴的强弱，关系到孙吴的安危，关系到孙吴的存亡。正当关羽军攻打襄阳节节胜利的时候，孙吴趁虚而入，偷袭荆州，占据了江陵。关羽放弃攻打襄阳，回军救江陵。然而就在麦城，关羽兵败被杀。关羽以忠义闻名天下，在他去世后，他的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被尊称为关公，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又经过历代朝廷的包封，关羽还被尊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刘备不仅仅失去关羽这位忠臣，也失去了荆州这个战略要地。隆中对里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3: 孙刘联盟破裂了啊，两家的这个仇接上就是更深，两家的仇怨更深了，这是一个影响。再一个呢，这个迫使孙权为了防止刘备的这个报复，所以主动的和曹魏示好，这两家近了，所以使得刘蜀汉政权呢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1: 公元220年1月，曹操病逝。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中国的再度统一和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年10月，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汉献帝，建元皇初，国号魏，史称曹魏。第二年4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元张武，国号汉，史称蜀汉。再过1年，孙权称吴王，虽然没有称帝，但以黄武为自己的年号，也是帝王的规格。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公元221年7月，刘备刚刚称帝3个月，他却没有多少喜悦，而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讨伐孙吴的战争。刘备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为了替关羽报仇。
4: 不能说刘备没有为关羽复仇的因素，

0: 这因素应该说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刘备应该说他出兵有一个打胜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不就变成找死了吗？他认为他出兵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绝不单单的说为了兄弟报仇。
1: 第三场大战开始了。公元221年，刘备亲率80000水陆大军沿江东下，杀向东吴。战争的主战场在夷陵，史称夷陵之战。战争开始时，蜀军气势如虹，节节进逼，孙吴闭起锐气主动退却。退却并不意味着胆怯，而是战略的需要。当孙吴军退出三峡，到达夷陵地区后，他们便停止了退却，竖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夷陵之战将成为孙权或是刘备实现江东队或是隆中队宏伟构想的关键之战。
2: 孙权呢，军事上呢不如曹操，那但是他也有过人之处，他有自知之明，他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决定这个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他起关键作用，这个战争这个怎么打，他知道是自己的弱项，他不管，他把他交给这个内行的将领去管。
1: 两军在夷陵对峙着，半年过去了，强大的蜀军疲惫不堪。经过长期的坚持，孙吴军已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时机一成熟，他们就趁机发起反攻，对蜀军营寨发起了火攻，最终蜀军大败，数万人战死，场面惨烈，不堪回首。刘备无奈下最后退至白帝城。夷陵之战造就了三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体现了战争的成败与否不在于短时间的进展，而是看最后的结果。也正是孙权非同寻常的坚韧性，让他能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
3: 这一仗的在军事史上在战略上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一仗实际上是巩固了孙吴对荆州的占有，这一来三分鼎立的局面其实也就相对稳定了。
1: 人生就是一场悲喜剧。几个月前，刘备还怀着统一天下的壮志，而现在，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公元223年四月，在军事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刘备，在永安宫病逝。临死前，这位一代枭雄把儿子、蜀汉政权以及他的政治理想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他最信任的丞相和战友。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魏蜀三国鼎立达成了暂时的平衡。鼎有三足，三

分而立。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他们最终还要统一于鼎身之上。时光仍在流逝，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在此期间三个国家都在努力，这种努力是奔腾的暗流，是涌动的岩浆，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五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先帝不以臣卑鄙，让除奸凶，兴复汉室，还应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怎么样？漂亮吧？可爱吧？超级可爱吧？为了获得100个表扬章，换来养仓鼠的机会，这段时间过得可辛苦了。要打扫房间，不能啃指甲，早睡早起，还要吃讨厌的蔬菜。嘿嘿，
1: 它名字叫什么？
0: 幸福。
2: 哦，真可爱。
0: 要不要摸一下？
2: 不了，算了吧。
0: 我们的幸福跑得可真快呀。
1: 真的吗？那我们来和牛奶比一下速度吧。
0: 啊，真的吗？好吧，幸福要加油哦。幸福加油，幸福加油。哎呀，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幸福真是太可爱了。
3: 小小耳朵，小小眼睛，小小的鼻子，
0: 真的好可爱啊。
3: 小小的手，小小的脚，
0: 小手和小脚也太可爱了吧。
4: 没错没错。

0: 那天在公园里看到一只白色的小狗，我还以为它是一只兔子呢。
1: 小晴，你好呀。
2: 你好呀。
1: 你好。
2: 这是什么声音？
1: 什么声音？我什么也没听到啊。
3: 好像有什么声音的，对吧？
1: 其实我把幸福带到幼儿园来了。
4: 什么？
3: 小晴啊，你把幸福带来幼儿园，被发现怎么办？
1: 我也知道，但是我不想离开他。
5: 你忘了和老师约定的事情了吗？来幼儿园的时候，不管是玩具还是物品都不能进来哦。这个东西在回家之前放在这里吧。

0: 么办呢？我们一会儿去上课肯定会被发现的。
1: 大家看啊，这里怎么样？我们把幸福放在这里，直到回家为止。啊，
2: 在这里。啊，叮，幸福在这里乖乖的等我们哦，知道吗？
3: 我画的鸟
4: 啊，真好看！
3: 你画的也很好看。
0: 小美，什么事？我去看一下，幸福很快就回来。嗯，
2: 老师，我可以去洗手间吗？
4: 可以，
5: 可以，去吧。
2: 幸福啊，过得很开心呢。
0: 老师，我去上个厕所。
5: 好的。
0: 幸福啊，没事吧？
1: 搭积木要造一个漂亮的城堡。
0: 等一下。
1: 我不用去厕所。
0: 小星，你不担心幸福吗？
1: 好的，我知道了。老师，我去一趟厕所。
5: 咦，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去厕所呢？去吧。
4: 叽叽。
1: 幸福啊，有点不耐烦了吧？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回家了。
5: 啊，小星，你不是去厕所吗？
1: 现在去。
3: 把球扔给我，扔给我。
2: 来，接住吧。
1: 怎么了？
0: 我好像看到幸福了。
1: 什么？
2: 哎呀，应该是看错了吧。
1: 是啊，幸福怎么可能在这里？怎么办呢？
0: 快一点，得快点抓住他。
6: 快抓住他，
7: 幸福呀，
4: 幸福呀，
6: 快抓住他，
8: 幸福呀，
4: 幸福呀，
7: 幸福呀，
9: 幸福呀，
6: 幸福呀，快抓住他。
5: 你们在干嘛呀？幸福是谁啊？
1: 那个是
4: 有仓鼠啊。
5: 啊！

0: 抓住它。快抓住它。快抓住它。
1: 在那里，
2: 那里，在那里。
0: 快抓住它，快抓住它。快点，快点。
1: 我好害怕。
0: 快抓住它，
2: 快点，快点。
0: 抓住它，快抓住它。
1: 我好害怕。
0: 快点，快点。快抓住它。
3: 要是这样一直下去，如果失去幸福了怎么办呢？
4: 小青，
3: 我一定能找到他的。
5: 来找找看，来找找看。
3: 好的，再试一次。
1: 大家，
5: 来找找看。
1: 好的，再试一次。

0: 父没事真是太好了。
1: 小晴啊，虽然我理解你不想和幸福分开的心情，但是他突然被带到陌生的地方，一定被吓到了吧？
0: 对不起。
2: 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施惠芳在上虞区宣讲省委全会精神并座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为发展大局勇挑大梁，多担重任。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今天播出第5篇，一座城百年星火变化翻天覆地。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4号，市委书记施惠芳在上虞区分别召开区委区政府工作汇报会和企业家座谈会，宣讲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勇挑大梁、多担重任。市领导徐军、王慧杰分别参加，区领导钱林江、于丹、李海玉等参加。
3: 上午，施惠芳听取上虞区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今年以来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下半年工作思路汇报，对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上虞区要围绕省委全会对正确认识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时与势，科学谋划远与近，系统推进破与立，弘扬胆健精神、六干作风、实干争先、善作善成，以创造性思维、创新性方法抓好贯彻落实。施惠芳强调，要立足创新浙江大棋局，用好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战略机遇，常规化短安排、精部署、细落实，加快探索具有牵引性的切口和抓手，谋深做实，曹娥江未来科创城建设大文章。要拥抱人工智能大时代，坚持成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强化应用牵引，深化模式创新，打好平台加产业加场景加生态组合拳，谋深做实具深智能产业培育大文章。要融入双碳引领大战略，锚定绿色高端智能安全要求，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守好环保安全底线，谋深做实化工产业提升发展大文章。要推动投资动能大转换，突出实务工作量，激发内生活跃度，壮大发展新动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谋深做实项目建设3个优先大文章。要聚焦共同富裕大场景，深化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做实运河文化传承保护利用，擦亮4G鲜果金名片，稳步缩小3大差距，谋深做实增进民生福祉大文章。下午，施惠芳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听取上虞区10位企业家代表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他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帮企业之所需，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能够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希望各位企业家保持定力，脚踏实地，扎根本土，勤勉兴业，努力做大做强做优，再造民营经济发展新优势。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2: 2026年7月16号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作为上虞地区党组织的起源地，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标志着上虞革命斗争的新起点，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

0: 1926年的上虞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传统县邑，曹娥江穿城而过，丰会是县城所在，田野里稻麦桑蚕，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00年后，这片土地一跌变为一座融入长三角、接轨大湾区的现代化城区。从县到区一字之变，折射的是一座城在党的领导下跨越百年的沧桑巨变。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后，党领导开展工农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工农纠察队，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兴起。1949年上虞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让农民翻身做主人，兴修水利、围垦海图，为发展奠定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散城、中国铜管之乡等一张张名片叫响全国。进入新时代，上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上虞根据自身实际对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做出的建设定位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指示，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跻身国家级开发区行列，精细化工、高端装备两大主导产业做大做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当前上虞正抢抓人工智能新赛道，建成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巨深智能产业全面起势成势，为先进制造业注入强劲动能。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实施化工集聚区的封闭化管理，夯实本质安全基础，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化、集约化、高质量发展。上虞主动对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拔地而起，成为承接上海创新台。一批来自上海的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团队落户上虞，产业科技对接结出风。
1: 百官晴28到38度，曹娥晴28到38度，东关晴28到38度，松下晴28到37度，张镇晴27到38度，丰会晴28到38度，道盱晴28到37度，上浦晴28到38度，汤浦晴27到38度，下馆晴27到38度，永和晴28到38度，梁湖晴28到38度，义亭晴28到38度，小岳晴28到38度，谢塘晴28到38度，长塘晴28到38度，盖北晴28到37度，岭南晴27到38度，辰溪晴27到38度，丁宅晴27到3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28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

0: 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

0: 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1: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

0: 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三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
7: 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3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

0: 本次试营业同步推出 Open Days 开放日活动，为期两天，集结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现演，演出风格覆盖朋克、后摇、另类摇滚等多个品类。台上乐队倾情演绎原创作品，以鲜明节奏与富有张力的舞台表现传递音乐态度，台下乐迷驻足聆听，沉浸在现场音乐氛围中，整体氛围松弛有序。
1: 我们17号开始试营业，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不是一个独立的那种一个乐队来表演，就是会有2、3个乐队或者3、4个乐队在一起演出。然后我们搞这个试营业活动，也是为了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场地，从内场到外场到接洽，包括有什么问题，去发现这个问题，再解决这个问题。等这些问题整个流程都走通了之后，我们就会正式开业。现在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0: 据介绍，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其中核心演出现场面积超1000平方米，配备专业级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具备音乐节同等规格的硬件配置，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小型音乐活动。目前场地处于试营业阶段，观众可免费进场观演。正式营业后，还将陆续邀请国内外知名乐队与音乐人登台，丰富演出内容供给。
1: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啊，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0: 作为区域内专业化的 Live House 空间，404 Live 的投用填补了本地专业现场音乐场地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为本土原创音乐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载体，为城市文化业态注入新的活力。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我区举行。从全省各市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齐聚上浦镇慈源文化小镇，在模拟飞行中特技竞速，比拼解说口才。近日，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相关榜单正式发布，上虞博物馆入选百强热门博物馆区县馆，彰显了上虞文博事业的蓬勃生机与卓越影响力。接下来，上虞博物馆将继续坚守公共文化服务的初心，打磨精品展览，丰富社教活动矩阵，深挖越窑青瓷文化核心 IP， 持续讲好上虞故事，为上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博力量。近日，丁宅乡淘气浪潮跃动夏溪水上音乐会浪漫上演，超100名游客齐聚一丢丢扭扭水上乐园，共同见证一场属于丁宅的夏日限定浪漫。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爸，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色的中国，青青白地图，第一眼我看到了彩色的中国，
1: 碧绿的是草原，金色的是沙漠，
2: 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
1: 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我们放声歌唱，我爱您中国。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幼苗，明天我们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
0: 让我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的明天像春天一样美好。
1: 看，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
0: 面对着美丽的图画，让我们放声歌唱，
3: 祖国万岁，祖国万岁，祖国万岁。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6: 来，给您打包盒。

0: 行，蒋主任，还是要加强管理。没错，没错。
1: 卖报，卖报，西南区工业展览会开展了。哎，先生要不要？
2: 哎，不需要，不需要。
3: 来一份吧。哎，
4: 钱，那个工业灾难，咱的是些啥子嘛？要不要钱？不要钱，我也去看。我跟李杜，
1: 好。
4: 两年前，这里的工业生产奄奄一息，许多工厂都只剩下了残垣败瓦的厂房和破铜烂铁的机器。两年后的今天，西南工业焕然一新。
1: 生机勃勃。哎，先进的工业品。这次展览还展出了我们101厂生产的钢轨，也就是说，我是新中国第一条钢轨的见证人。妈，你一定要去看。
5: 我去，
1: 在哪里看嘛？
4: 我带你去。
5: 哎，不去。
6: 来来，不吃，来，有你的钱，谢谢，走了。这里物资匮乏，风俗不同，语言不通，我们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现在全中国很多地区都在进行土改运动。 我们的同志们都迫切地期盼着土改运动的浪潮早日来到云南山区。
1: 来，吃面。

0: 邓书记，这是西南地区第二期的土改报告，请您过目。西南地区第二期的土改计划总共涵盖了2100万人口，预计于9月份完成。加上第一期土改的统计数据，目前西南地区已有3400余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据川北地区估计，好的和较好的乡村约占80%，而坏的约占20%。其他地区尚未进行统计。
1: 其他地区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0: 其他地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的自信心仍然不足，地主顽强抵抗，千方百计地想要分化农民队伍，甚至把手伸到了农会以及人民武装队伍；第二，有不少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分得了田地以后，就产生了满族、想换班的思想，有一些干部自私自利，脱离了群众，还有。
1: 贫农、雇农、生产和生活方面也面临着不少困难。这些问题就说明农村呐，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绝非已经土改，或者是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就能够巩固哦，而是必须要经过土改以后，从生产、教育、民族建政3个方面加强工作，特别是在思想上进一步的提高农民的认识。 从经济上呢，要长期的扶持贫雇农，认真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精神建设农村的党组织，才能够更好的解决农村问题哦。
2: 是，我记住了。
0: 另外，邓书记，我这有一封西南服务团年轻干部从云南来的信，我想请您看。
1: 哦。

0: 也是关于民族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哎，我也收到过我三弟从贵州寄来的信，也提到这个问题。那边少数民族众多，群众基础还没有起来，
1: 基层组织还不完善，
0: 贸然进行土改，咋出现的问题可能会更多。所以啊，我建议云南、贵州、西康等民族地区。
2: 这个土改工作宜缓不宜急，不能以外部的力量加以干涉，要循序渐进。报告首长，中央电报，请您赴京开会。
3: 好。主席，总理，刘副主席，张国华的电报，十八军的主力部队已经顺利到达冷拉山口。
4: 恩来。
0: 算起来，从昌都到拉萨走了56天，每天行军20多公里，如此看来，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得多呀。高原行军，路确实不好走，加上天气寒冷，后勤补给也跟不上。现在部队离拉萨已经不远了，有个问题啊，需要向中央军委请示哦。
3: 什么问题啊？
0: 5000人的部队驻地。
3: 需要计划一下，如果全部拥入拉萨，恐怕不妥。我们考虑能赴江部队一分为三。你具体说说，我们初步考虑呢，把部队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约两千人，开赴日喀则、江孜、雅砻地区及日喀则与拉萨的中间地区，但不经过拉萨，直接绕路或者是找一条小路开赴驻地。第二支呢，也是由2000人组成。
4: 驻扎在拉萨和泰州一线，其余的三分之一在拉萨附近直接驻扎。我们考虑怎样分布，既能照顾拉萨当局的情绪，也有利于我们部队开展农业生产。
5: 你们考虑的很周到啊！紧张部队不吃地方，这是主席提出来的。
4: 部队分开驻扎，物资供应和补给的压力也会分散，同时又可以搞生产。
3: 很好嘛，是啊，部队给养确实是个难题，一定要想办法保证他们在拉萨站稳脚跟。
6: 嗯，
3: 你们关于进藏部队驻地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啊。
4: 主席啊，我看可以给张国华致电，让驻藏部队拟出。

0: 具体的驻军计划上报军委。过去的西藏啊，是游边无防，要想彻底改变这个局面，我看啊，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西藏军区，是时候该提上日程了。
1: 嗯，你们关于这个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人选是怎么考虑的？主席，我跟小兵同志呢也商议过，我们提议啊。
2: 让张国华同志先和西藏的噶夏政府碰个头，试探一下他们的意见。我们还考虑要充分的尊重当地政府，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应该商量着办。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好了，能够缓解汉藏民族关系，也能缓解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便于我们进藏部队站住脚跟呐。
3: 是啊，西藏和内地区别很大。我的意见是，军区机构不以庞大，以短小精干为原则。
4: 好啊，你们的建议，我觉得都很好啊。
3: 明年的财政啊，会非常的困难。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实行大规模的精简节约。
4: 毛主席在几国会议上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3: 所以啊，我在考虑西南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在精简节约的前提下增加收入啊。军队的规模也要缩小，嗯，首先就是缩减机关，大军区啊只保留1到3万人，省级军区呢。
1: 只在几千人以下计扩。嗯，可以。但是啊，云南应该例外，其他的省级军区实际上可以成为政府的军事部嘛。嗯，
3: 正规军呢，只保留13、14、18军3个军，你看怎么样？
1: 没问题。但是3个军的人数呢，尽量的紧凑。另外，像土改已经完成的，再加上。 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的县，用不了那么多兵力，有个百十人啊，足够了。
3: 对头。嗯，老总啊，
1: 嗯，
3: 政府系统也要缩小，同时要开展全面型的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大运动。
1: 嗯，明年工业投资也会减少，这个地方工业要想办法发展啊。
3: 啊，还有一个事，就是税收的问题。农业的税收可能增加了，但是工商业的税收还收上来。对头的。我建议啊，给张集村李大同志去个电报，让他们先搜集一些资料，草拟一份减少10万、先驱武装的方案出来。我们回去后再做申定。
1: 嗯。

0: 这明货上的申请单一沓接一沓的前来呀，我们哪去拼这么多效益？
1: 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0: 那你说，你有什么对策？
1: 你也知道，财经委现在对各大企业工厂要求增产，量越大，我们在账目上的空隙就越大，越增产，你我的收益就越大。
0: 就怕财经委和各级政府查得更严，束手束脚呀。
1: 哎，你是豫园的姑爷，又是少东家，豫园的钱你该怎么拿就怎么拿，只不过是在明面上配合他们的政策不就行了吗？你说呢？
2: 卓林同志，安香回家了。
3: 就这事儿啊？那就安排休个假，打算回去多久？
2: 俺不是那个意思，俺是想回家去种地。
3: 不回来了？老程啊，你跟着刘邓首长这么多年，咱们就像家人一样，怎么突然就想回去了呢？
2: 当年俺跟部队走的时候，刘邓首长就说了，等革命胜利了就让我回家。现在全国都解放了，那就是胜利了嘛。
3: 啊，明白了，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你也想家了。
2: 家里来信。信中说，俺老娘病得很厉害，老婆和孩子都没人管，就说那孩子吧，都不知道成啥样了。俺当年走的时候，就没跟家里人说我去哪儿。这不前些日子，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在给首长做饭呢。哎，他们不信呀，说我在骗人，还说我在吹牛呢。
3: 你也别着急了，既然都想好了，就不要再拖了。刚好政委从北京回来了，去找他说吧。
2: 俺不敢说啊。
3: 为什么？
2: 我怕他说我不革命。
3: 行，那我帮你去跟他说。
2: 好，谢谢卓林同志。
3: 等我信儿吧。

0: 早点睡。老兄，有事和你说。啥子事？老程想回家了，他老家来信，家里确实很困难。当初你不是跟他说？
1: 革命胜利了，就让他回家的吗？当年在大别山的时候，我跟师长碰到他，他受了伤，他做工的餐馆的又被革命党给烧了，他走投无路。一打听，他是个厨子，后来就跟了部队做饭。这一做啊，就是10年。 2个月了，
0: 老程跟你和师长的感情最深，这些年枪林弹雨的，

0: 仗他没怕过，最难的时候还经常剩下自己的口粮保障你和师长，再苦再难他都没说过要走，一直以来也都忠心耿耿的。现在他说要回去，你说怎么办？
1: 我跟师长答应过的事情肯定做足，只是他这一走再见个面恐怕就难了。
0: 我也舍不得他，这么多年早都像家人一样了。
1: 哎，不对呀，刚才你说他老家来闲，家里困难，他是革命军人家属，应该得到当地政府的照顾才对嘛。
0: 其实老程走的时候啊，家里人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后来他往老家写信说他在给刘邓首长做饭，没人相信他，还说他吹牛。
1: 好，我马上写封证明信让他以退伍军人返乡，你呀再准备点钱让他带上。
0: 另外除了钱和信，你看看能不能给老程领一身新军装，让他穿着军装荣归故里。
1: 要得。

0: 巧，
1: 春眠不觉晓，
2: 春眠不觉晓，
1: 处处闻啼鸟，
2: 处处闻啼鸟，
1: 夜来风雨声。

0: 首长，我要走了，我还有一个请求。好啊，请讲。我走了，可这心里头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吃饭的问题。能不能把伙食表中提一提？
1: 老陈呐，你现在。 已经不是炊事长了，或是标准的事，不要操心。
0: 我
1: 来，拿了手。到了家，来封信，报个平安。
0: 祝首长，你也多保重啊。
2: 卓林同志。
3: 我就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首长的生活啊！放心，你多保重。
0: 你怎么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0: 么时候回来呀？
1: 伯伯一定会来看你，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学习，听爸爸妈妈的话。

0: 谢谢。好久不见，最近咋样？哎，我还可以。哎，你可是真不错啊，在那家把贸易搞得是有声有色，财经委的简报上都点名表扬你了。
1: 这些啊，都是大伙一起干起来的，群众愿意相信我们，才把辛辛苦苦种好的甘蔗浇灌。我就是牵线搭个桥。
0: 哥，早不在家吧？找我们家吃饭。哎呀，
1: 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呢。明天啊，我回内江，咱们下次再聊。
0: 行。
1: 那就先忙，下次一定是我做东啊。好好听听你的事情。
0: 好，那我走了啊，再见。哎，木仙，
1: 咋了？
0: 有个东西，我想托你交给吴主任。
1: 啥东西？
0: 我的入党申请书，我想你。
1: 算了，
0: 下次啊，我亲手交给他。
1: 陈全。 你想好就好，你的思想给我，早就应该入党了。
0: 那我走了啊，下次再见。
1: 再见。

0: 虽然这次没有达成合作，但是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至少采购一批器具，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生产。是啊，虽然花光了所有钱，但这些东西物有所值，
1: 钱可以再挣的。你们都别动，我下去看看。
2: 老李，坚持住！老李，几个技术难题啊，也都解决了。我觉得你们还是抽空回家看看，毕竟老人和孩子离不开你们。
3: 郑国，你怎么了？有个事儿，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啊。什么事儿啊？
1: 内江贸易公司的运输队出事儿了。
3: 真全？
1: 全部队员牺牲了。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简直是无法无天！他们居然把我们革命干部杀害之后，抛尸荒野，他们要干什么？
1: 向我们示威吗？
0: 年初剿匪，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匪患问题一直没有根除，但是这次特别的恶劣。
1: 你看，这四个地区是他们土匪最容易藏身的地方，叫一支侦察队先进去。
2: 查清楚他们土匪的窝点，集中围剿。
3: 人民政府只针对那些土匪头子和顽固分子，别听他们放屁。
4: 他们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他们会放过你们吗？
2: 这是给你们最好的机会。
3: 我投降。
2: 停开枪！
3: 我投降！
2: 别走。
5: 钱德龙，我这么多条枪对着你，你把我了吗？哼，你来看哈啊！
6: 什么？
5: 看，
6: 邮票。
5: 这是元旦呐，发行的纪念邮票，红色的面子一百元。

0: 蓝色的200元，棕色的400元，这个绿色的颜值800元。怎么样？娃娃们每人一张。
1: 笨笨，咱们去放鞭炮吧，放鞭炮可好玩了。
2: 好，莫慌莫慌，现在爸爸妈妈呀，
0: 送你们礼物好不好？
1: 好。
0: 来，你们看。
2: 你们自己选。
1: 爸爸，这邮票上面画着是什么呀？
2: 哦，这个呀，是农民伯伯
0: 分到了田，拿到了土地证，准备下地干活了。这呀，意义非凡哦。来，选一个嘛。
1: 我要这个。哎，
0: 不抢不抢。哦，好好。
3: 昨天那电影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是那片稻田，特别好看。咱们周末就去那儿吧。
4: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啊。
5: 你怎么最近胃口不太好？
4: 没有，就是累的，吃不下。行，我上班去。
5: 等会儿，怎么这么多汗啊？
4: 啊，
5: 这么多汗，
4: 这不喝粥吗？热的，做的好呗。慢慢吃，慢慢吃。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没瞒你啊。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小事儿。这是普通的病吗？有什么不普通的？不都是病吗？再说了，我现在不也接受治疗了吗？接受治疗这两天，我觉得我真见好，没事儿。这是医院。 让人看见多不好。放心，小曼，咱俩在结婚的时候，我不是答应过你吗？好好照顾你一辈子。你放心，我这个任务还没完成呢，我不可能当逃兵。
1: 我怂啊。 我让你停止工作。 好好治疗，我不许你死在我前头。
0: 哎，越说越不像话了，哪有死的事儿啊？

0: 人这一辈子来到世上都是带着使命来的。卜思文，你的使命两个。第一，为我们的党和人民奉献我的一生。第二，照顾好你跟小凯，这就是我的使命。
1: 政委，政委，各地各单位的节约检查小组啊，陆续成立了，整风运动呢，也正式开展起来了。我形成了一个汇报，你看一下。
2: 好，季村呐，刚收到云南发来的报告，说是丽江地区发生了地震，
3: 倒塌房屋5万多间，受灾人数12万人。
1: 这应该是这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了。
2: 师弟哦，云南政府已经开始了救灾工作，但是救灾物资还有民政、卫生等部门，让他们与云南省政府取得联系，展开救灾工作。
4: 好，政委。
2: 嗯，还有事？
1: 我收到一封检举信，是关于卜思文同志。说他在解放南京的时候，在接管物资上有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调查。
2: 查清楚，不能放过任何问题，也不能冤枉一国好同志。
5: 姐，刚来了一个危重病人，情况不太好。
6: 走。

0: 老陈，你还没有休息？
1: 吃碗面，巴适得很。
2: 活了是吧？这么神秘，还没休息？
1: 你这不也在熬夜吗？
2: 你昨天？
1: 当然了，
3: 早就听说你活老总的出乎意料的，我今天要口服喽。
1: 那就趁热吃，一会儿就妥了。
3: 马上写完。
1: 哎呀，这报告啊是写不完的。我们第一书记只有一副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
3: 好。也不晓得云南那边怎么样了。
1: 我听说又从重庆调过去一批药，
3: 不晓得送到没有。
1: 地震之后又出现了疟疾，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再加上云南那边少数民族多，很多少数民族尚处在相当落后的发展阶段，这情况会越来越复杂了。
4: 对的，要借中央民族访问团走访的机会，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

0: 哎，沈科，沈科，沈科，你怎么了？沈科，
1: 你赶紧下山找救援，我在这陪他。
0: 好的。越来越烫了，这可怎么办呀？
1: 我的病情发展的太迅速了，可能扛不过去了。
2: 报告，书记，刚收到玉溪那边消息，说是疟疾还没完全控制，特效药的缺口还是很大，一些村寨甚至情况非常严峻。
3: 重庆成都调来的药什么时候到？
2: 本来是今天下午能够到一部分，但是运输队打电话说路况不好，车又跑猛了，耽误了时间。我估计明天天亮之前能到吧。
3: 救命的药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啊！
2: 这样，别别，你马上调一辆车接运输队。
4: 务必第一时间把特效药送到。是。沈科，沈科，你要坚持住。
1: 我们带了特效药。
4: 太阳，沈科，我深爱这片土。
5: 我相信这里的人民在党的带领下，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未来一定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你看啊，按这个来。
6: 嗯，好。
5: 再多印一些。
6: 好的，好。嗯。
5: 我看看。好。
7: 这字写的不错，来，按这个字题写。好的。
8: 同志们好，
9: 邓书记，
7: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准备的差不多了，下午我们就要上街宣传婚姻法。
9: 姐妹们，婚姻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在旧社会，我们的地位得不到尊重，我们的权利也无法保障，很多女性一旦走进婚姻，就等于走进悲惨的深渊。新中国成立了，颁布了婚姻法，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女性的权利，保障我们生活的幸福。 有的人认为婚姻法就是离婚法，就是自由法，就是妇女法，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我们之所以发放宣传单、组织学习班、义务宣传婚姻法，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和了解到什么是婚姻法，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女性敢于打破封建制度的枷锁。
11: 走上婚姻自主的新路，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哎，慢点啊！哎，老总啊，难看呐！哎呀，哎，老总，
12: 西藏军区成立后啊。
11: 广大的藏族群众是欢迎和支持的哟。哦，特别是普通的藏族群众。有个报纸说啊，他们称解放军是金猪妈咪。什么意思？啊？
13: 就是菩萨兵的意思。哦。
11: 不过啊，还是存在着不小的隐患。这帝国主义支持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他们来制造事端，企图呢？ 把我们解放军给赶走，让西藏独立。面对这种情况，霍老总，你打算怎么应对呀？嗨，
1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既然能够和平的解放西藏，就能够在西藏的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反正总之一句话，不能让那些分裂分子入了院。不过话说回来啊，西藏啊，地域广阔，情况复杂。 再加上藏军暂未改编，进驻的十八军呢，兵力远远不足。不过我已经向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希望他们能够向西藏增派部队。
0: 那些分的分子的阴谋啊，绝对不会得逞。到底是哪个真正对人民好，相信时间会给出正确答案。藏族的群众也会看到这个答案喽。
1: 没错。
2: 那朱天，何老总，哎呀，你们可是来了，
1: 辛苦，
3: 稍稍好，
1: 辛苦，稍稍好，
3: 辛苦，辛苦。
1: 哎，稍稍好，
2: 辛苦，辛苦，辛苦。
1: 老板，啊，去办公室。
2: 你这个工地上。
4: 很简陋，而且都是临时的，但是不能没有一个办公的地方吧？你看，这都是，啊，
5: 同志们，邓书记来了！
6: 邓书记来了！
7: 邓书记来了！
8: 同志们好，你们辛苦了！
4: 同志们，今天呀，跟邓书记来康望大家，省一铁路呢，建设。
5: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啊！你们啊，是为了我们西南人民的幸福，不辞辛劳。在这里，我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10: 是小我得民族自强，你们选择失去小家的团聚，得民族的幸福，这是成渝铁路。
5: 所有建设者前赴后继，奋斗的精神哦！
11: 在施工过程中，还有啥子困难没得呀？
12: 目前呢，施工进展基本上是顺利的，但是困难也是有的。
11: 哦，
12: 赵局长，你跟二位书记说说。
11: 处长，是这样，这整木还是供应不够啊，这还是有很大的缺口，未曾铺设的路段，初步估算。

0: 还缺十几万根。哦，那这枕木是需要什么样的木材啊？报告书记，铁路枕木可以用到的木材种类非常多，最常见的有花旗松、铁杉木，还有一些橡树之类的硬木。
1: 这不是啥子特殊木材嘛？缺口为啥子这么大？
2: 啊，是这样啊，书记，内江段这个地方它没有成片的森林资源，
1: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

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呼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报告书记，铁路枕木可以用到的木材种类非常多，最常见的有花旗松、铁杉木，还有一些橡树之类的硬木。这不是啥子特殊木材嘛？缺口为啥子这么大？啊，是这样啊，书记。内乡段这个地方它没有成片的森林资源，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的工期紧，对枕木的规格质量要求又偏高了一些，所以导致了。
1: 短时间内供应不上。既然这样，特事特办，为保证工期，你们铁路局要尽快的采购所有的木材。
2: 是首长。

0: 这个隧道啊，做得很不错。是的，
1: 书记，这个隧道的工程难度非常之大。哦，辛苦辛苦，要得要得，来坐吧。
0: 同志们坐吧。
1: 同志们呢，刚刚啊，我看了大家的施工，非常满意，大家辛苦了。
2: 同志们，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那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我相信，咱们在座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呀，要严于律己，做个好的带头作用，为我们成渝铁路的建设多做贡献。好。

0: 蒋老弟，咋约在这个地方呢？
1: 御园里面人多眼杂，以后咱们在公司呀，也少打照面。
0: 什么急事吗？
1: 好机会呀！西南局十分重视城垣铁路的修建，为了保证施工进度，他们是舍得花钱的。咱们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囤积木材大赚一笔，也能弥补之前的亏空啊。
2: 只要是能赚钱的事情，我是没有意见的。不过，这个事情还要得到傅延凯的支持。
3: 修城与铁路这么大个事情，有多少人，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居然敢搞囤积物资、卖高价这一套，这是犯了大忌讳的事情。
4: 爸，我也是为了御园着想。
2: 别拿御园当挡箭牌。
3: 我看你是最先才忙了心。
2: 可是，我们现在账上的钱不多了。这件事情我不会同意的，你也别再动你那个歪脑筋了。出去吧。我真怀疑，你这个族上的小乌纱帽，还能戴多久？

0: 原来，在他傅先生眼里，我就是个傻子。所以说，这件事一定要干，只有赚到钱，东家才会对你这个女婿刮目相看。
1: 缪玉园的资金，连第一步的收购都完成不了。
2: 玉园
3: 的牧场只认东家的印。
2: 你要偷印？
4: 员工，什么时候找到木材啊？
5: 员工，啥时候开工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0: 袁国，袁国，袁国，怎么了，警官？袁国，袁国，袁国，怎么了，警官？袁国，李先生，我找到木材了。
1: 那太好了，咱们赶紧上报。哎，蒋组长，我有事，我先忙去了。
2: 袁先生，
1: 王同志，你们聊，你们聊。哎，好。
2: 普先，快坐，快坐。路上很辛苦吧？来，点水。
3: 咱们也很久没见了，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啊！有件事情找你，
2: 豫园郊外囤了一批木材，
3: 能不能把那批木材以市场的价格卖给铁路局啊？这个，
2: 这和关系到成渝铁路能不能如期的完成。你是连营小组组长，这是咱们分内的事情。
3: 啊，这样不行，你先别着急，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2: 啊，喂，啊，我是蒋组长，我调一批木材过来。什么？啊，普先，太不凑巧了，那批木材已经卖出去了。
3: 卖出去了？卖给谁了？
2: 这个我很为难呀，商业机密。建设成渝铁路是立国利民的大好事，很多老百姓都把百年之后的棺材木捐献给政府了。你再和那个买家商量一下，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并且愿意把这一批木材先给政府用。哎，不行，这让我很为难呀。这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
3: 这合同签了，定金给了，
2: 豫园不执行合同，那就是违约了。
4: 坐坐坐坐，喝点水，暖暖身子。我听说你要告贺龙的状啊？
5: 哎，对，都在告贺龙的状。
4: 好，那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我就是贺龙。
5: 你都是贺龙，
4: 哎，
5: 有什么事说嘛。
4: 这树来了，
5: 多好的树啊！
6: 这些树确实是漂亮，长得真不容易，都得有百年的历史了。
7: 对，
6: 现在什么情况啊？贺老总，这一条线路上啊，一共有八棵古树，接到您的指示，我们对方案做出了调整。这八棵大树都可以绕开了。
7: 有，
6: 绕开这些树的话，将来的费用会增加多少？
7: 他们工程队做了比较详细的预算，绕开这些古树的话，多花不了多少钱，就是多需要一些人力。
8: 嗯，老总，但是呢，咱们可能会延长一点时间。
7: 那就绕吧。
9: 哎呦，霍老总，霍老总，哎，真的没想到您真的来了。霍老总，霍老总，霍老总，哎呀，你来了！哎，
7: 乡亲们，这就是霍老总。
10: 感谢霍老总把这八棵古树给我们保下来了。
7: 乡亲们，是你们保住了这些树，保护了这么好的生态环境。
9: 咱们都知道，缙云山的古树呢，是。 悠久历史的见证，破坏起来容易，那将来要修复可就难喽。所以啊，不是你们要感谢我，是我贺龙要感谢你们。
11: 王科长，真是稀客呀！
12: 傅先生，您好。

0: 请坐。
1: 前两天就来找您了，可是您出差去成都了。
0: 是啊，我刚回来。怎么，有事儿？
1: 铁路局派我来的，还想请您帮个忙。
0: 尽管说。
1: 成渝铁路正在加紧的建设中，工期紧，任务重。可是目前因为缺少枕木停工了，
2: 我们西南铁路局想以市场价格购买豫园的原木，可是木材厂的同志们说原木已经卖出去了。我想请您能不能跟买家商量一下，先把这一批木材给铁路局用。

0: 据我们了解，近三个月以来，成渝铁路修建遇到了严重的枕木短缺问题。对此，你们有什么应对政策吗？我们确实存在枕木短缺的问题。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我们国内的各种生产资料都很紧缺。我们指挥部现在正在和西南各地区以及兄弟省份努力协商，紧急调配。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1: 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同志们，关于枕木短缺的这个问题，还有一股暗流在背后搞动作。有一些不法商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严重的干扰了我们的建设。今天，我们也想借急着通力的宣传，告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西南军政委员会
2: 将对一切不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任何想干扰建设成渝铁路的企图，都绝不会得逞。
3: 黑水地势险恶，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告诉傅兵需，打消长期潜伏的念头，必须要搞大声势，给共产党制造麻烦。必要时，
4: 可以和玉水一号联系，互为策应。
5: 小兵同志，查出来了，黑水方面的情报啊，帅了，这个傅炳轩啊，自己给自己升官了啊，他打着中将总指挥的旗号，搜罗了3000多的残匪。
6: 哎，但对外可说是他有10万大军，不少的国民党的报纸信以为真，纷纷的报道。这声势就这么造出来了。这帮人呀，胆子是越来越大喽。这个傅炳勋呐，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墙头草，过去参加过我们共产党，后来叛变了，蒋介石还通缉过他，现在
7: 又把他涌起来了。这个蒋介石啊，就是饥不择食。那还有，黑水湿地的大土司苏永和，之前呢，带着他的部队偷袭过我们红军，那现在呢，跟这个傅炳勋，俩人建立了一个什么所谓反共黑水基地。
8: 要我说呀，要想让这些顽固分子彻底的老实，跟他们讲道理没有用，
6: 就得让我们解放军真枪实弹地打出来，把他们全部消灭。统一，黑水不能乱，一旦出现问题呀，势必引起川西北的局势动荡，还会波及整个西南地区，那就棘手喽。
9: 中央的态度啊，是马上评判，
6: 我们要尽快去北京喽。
10: 要得。
11: 李主任、万主任，二位请。
12: 霍先生，霍先生，李主任，万主任，欢迎欢迎啊！快请坐。电话里说有事，什么事这么急呀？
11: 霍先生，那我就直说了。豫园内江木材加工厂送过来的枕木，接近40%出现开裂，无法使用。
12: 枕木开裂不是一个小问题，一旦铺上铁轨，今后的危害不可预估。豫园作为一个大公司，
11: 如果在枕木的问题上处理不好，那将会严重影响到成渝铁路的建设。李主任，这太严重了吧？破坏成渝铁路的建设，这罪名，我傅某可担当不起呀。
12: 傅先生，坐下说。我傅杨凯不是没有觉悟的不法商人，我是真心实意的
11: 想和铁路局合作，能为政府做点贡献，请你们放心，这件事我一定调查清楚，给政府一个交代。
12: 傅先生，枕木这件事情上，豫园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问题，您作为豫园的董事长，始终都不知情，我想公司的内部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查一查了？
13: 你可以啊，在背后搞我！
14: 年轻人，不要那么大火气嘛。

0: 于是，叫沉着。你让我冷静，我怎么冷静？现在一口锅扣给了我，一口锅扣给了傅先生。你倒好，把自己摘干净了。亏你想得出来，把穆斯一次充好。文清，我告诉你，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不跟你干了。再跟你干下去，我迟早会被你拉到牢里。
1: 那批木材，如果按傅先生给的价钱，卖给铁路局，那有什么钱赚？
0: 你想要跟我划清界限，你能跟你的过去、你的老家划得清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没有人知道。 你父亲蒋三尺曾经给蒋总裁做过裁缝吧？啊！你到底还知道我老家什么底细？你的身份和你的过往，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我要想让你闭嘴。 我有1000种方法，但是完全要看我的心情。你到底是什么人，姓文的？你是真把我当成傻子了？
2: 啊，东家，别
0: 叫我东家，我承受不起。你多有本事啊！
2: 屈尊在我玉渊的小小池子里，太委屈你了吧？眼熟吗？这是你写的吧？
0: 东家，你太抬举我喽，我哪有这个本事呢？
2: 文玉清啊，文玉清啊，你喊了我3年多的东家，我傅延凯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好，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跟你说过，徐元举让我签了字，可是我没跟你说过的是，徐元举收了我的重金，当着我的面就把那封签字书烧掉了。
0: 这件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而且我只说了一半儿，保密局找不出我任何把柄。
2: 副董，字是你签的，这就是事实啊！
0: 少来这套！我告诉你，共产党那3个人的血债，就应该记在你们这些国民党的头上。我傅延凯的手没沾过血，签字。
2: 都是被他们逼迫的。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那咱们的缘分就到头了。你害怕了啊？别担心，我不会举报你。不然的话，今天来这儿的就不是我了。
0: 那，你想怎么样呢？我是个生意人，我只在乎我花了大半辈子攒下的基业。我不想参悟政治，但是如果有人存心想毁掉我玉渊的基业，我傅延凯就喝出我这条老命，我也绝不放过他。
2: 不想再见到你，
0: 傅先生，我再一次劝你，共产党不可信。
2: 多说无益，道不同，不相为谋。

0: 你们看，反动派蠢蠢欲动。依我看，进军黑水，要研究那里的历史。我们长征也经过那里，记忆犹新。国民党反动派遥相呼应，我们绝不能轻视敌人的破坏，要下决心彻底解决黑水的问题啊。
1: 苏永和这个人你们怎么看呢？
2: 长征的时候呢，跟我们谈判过，也合作过，但签订的过境协议墨迹未干，就突袭我们的过境部队。解放以后呢，表示支持我们人民政府，但就是不放那些窝藏的匪特。
3: 这个人呐，是一个反腐无常的反动分子，还有一个扶贫群，也是反腐无常。但黑水民族地区，我们的政治争取也有很大的必要啊。
1: 小平同志说的有道理啊，在民族地区剿匪，一定要先做到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
0: 这个问题要马上解决，否则就要出现大问题了。
4: 依我看，现在全国的军事大事啊，抗美援朝是第一，
0: 进军西藏是第二，黑水剿匪是第三。
5: 主席啊，我认为我们的大事方针应该是一击不一赶，也就是说，对黑水的用兵，我们要毕其功于一役，不能贸然行动，否则集结在黑水的土匪会跑到其他地区啊。
1: 黑水的情况比较复杂，进攻那里要先研究那里的历史。乾隆两定金川，川军三次剿匪都失败了，我们红军也吃过他们的亏。
0: 恩来说的对啊，我们不能再重蹈前人的覆辙呀。
3: 这个担子责任很重哦，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哦。
6: 那还等什么，赶紧回重庆召开进军黑水的作战会议。
3: 你看嘞，是不是先找一个熟悉黑水情况的人指挥作战？
6: 对，
3: 我们在回西南的路上考虑一下这个人选。
6: 嗯，了解。
2: 我倒是有个人选，川北军区副政委郭林祥怎么样？
1: 郭林祥同志，搞政治工作还是有经验的。嗯，但是让一个搞政工的同志去剿匪，书生白大将，会不会有点冒险呢？
2: 我就想让一个搞政工的同志去民族地区剿匪。
1: 有没有理由啊？
2: 两个，黑水剿匪表面上是军事任务，那实际上呢，平定匪患之后的安抚民心是最关键的，这妥妥的是政治任务嘛。第二个，郭林祥同志啊，不只是政工干部，他对军事呢也是很有建树的，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啊，1950年的时候，他在东南剿匪，运用的就是军事打击跟政治争取双结合的办法，很快就平复了匪患，扭转了遂宁等地的局面，这对稳定重庆起了很大的作用。
7: 郭林祥，可以。
8: 蒋明玉，蒋明玉，你给我出来！蒋明玉，今天你们再不给我伸冤，我就跪在这儿不走了。
9: 大姐，这事我们肯定管啊，咱们好好说。
10: 这位大姐你好，我是蒋明玉的同事，也是他的朋友，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情？
8: 他是我男人。
11: 啊，
10: 男人？你的意思是他是你丈夫？
3: 足足七页子的诉状信你们看过没有？
12: 都看过了。

0: 经过我们初步的调查核实，这位妇女在心理反应的情况基本属实，而且不止这一种，很多干部的婚姻都出现了问题。
1: 这算啥子？当代陈世美嘛？我们的干部进了城，难道就变了质吗？大搞婚姻改组，抛弃糟糠之妻。
0: 这样的干部，沉默为一重任。
2: 书记，针对这个事件中提到的财经委青年干部，我们一定会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3: 必须严肃处理，让西南高级法院立案审理，一查到底。
0: 不管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多大的贡献。
3: 也不管他们今天身居何职，哪个破坏党纪国法，哪个就应该受到制裁。法律、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4: 报告首长，川美军区郭林祥政委到了，马上通知开会。
3: 郝龙司令员与李克夫同志到军区检查空军装备去了。
4: 我们先开个会。郭林祥同志，
5: 到。
4: 你来说一说，黑水之战怎么打？
5: 是。政委，这是我草拟的评判调查报告。
4: 你仔细说一说。
5: 是。 这里是四川西北部黑水河的中上游。
4: 发生叛乱的地方，是属于川西高原，方圆200多公里，海拔在3000米以上，主
5: 要居住的是藏族，还有羌族。这里大部分都是原始森林，山高林密，交通不便。
6: 军区派空军配合作战，原始森林会不会影响到作战效果？
5: 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飞机的观察和震慑。
6: 能够在评判战斗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继续说。
5: 是。黑水县少数民族众多，如果一味的采用军事手段，不免就会破坏当地的民族建筑，最终会影响到民族团结。并且啊，黑水县地势复杂，群山环绕，正是土匪绝佳的藏身之处。况且狡兔三窟，所以。
7: 我们如果要想取得胜利，首先就得发动群众，依靠村民。
8: 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霍龙司令员，慧眼识珠，知人善任哦。
5: 是。
8: 林祥同志，剿匪最关键的是找到土匪的藏身之地。
5: 那么最熟悉土匪的，就应该是当地的村民。你打算怎么取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呢？
9: 土匪危害一方，这些村民想要剿匪的心情比我们更迫切。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我们就得让他们明白，我们党中央来此地剿匪的决心。哎。
10: 那几个人看着面生啊，干活干活，
9: 听金贵说，他们是豫园加工厂派过来送枕木的，可能在咱们这儿还得住2天，这批枕木没问题，他们再回去。啊，这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吧？哼，这豫园加工厂算是比较负责任的了，上次那批出了问题，赶紧给咱们换了新的枕木。走吧。
11: 前面看看，快！谁呀？哟！哦，林专家呀，我们是那个豫园木材加工厂的，来帮忙干点活。
12: 你俩干什么？

哇！

0: 高质量发展的专项政策，制定长城人家乡村民宿、长城脚下特色美食、长城古镇传统文化、传统村落民居风貌四个引导办法。
1: 镇政府呢，每年拿出来500万的资金进行引导。应该说，一个镇级政府拿出这么多资金来支持和引导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镇级层面应该是首家，力度呢肯定也是最大的。
2: 戚继光作为祖辈修了长城，我在这儿呢，修一个有长城符号的城堡，应该说也是一种呼应吧。所以说，从属于家族情感还是国家情感，对于我这个在密云落脚，还是渊源比较深，情感比较重。
0: 与戚继光同为山东烟台蓬莱人的戚立昌，1999年来到密云太师屯投资，看中的就是这里的土地和气候，非常适合种植葡萄。23年的时间，戚立昌不仅带动太师屯10个村子种植葡萄，还从葡萄酒加工与销售，再到葡萄酒园观光旅游，完成了整个产业链的配套发展。葡萄酒企业在做大市场规模的同时，也触动了整个产业链上游乡村的振兴。
2: 我们所用的佣工大部分是当地的老百姓。还有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通过流转一些土地，包括民宅，进行民宿建设。
0: 作为北京密云乡村振兴的践行者，同时也是北京两区建设的践行示范区域，议事庄园用小小的葡萄串起了乡村振兴的大梦想。要想

0: 了解北京平谷区的震罗营镇，可以先从这场长城越野挑战赛开始。雨后的震罗营真的很贴合他的那句宣传语：迈开你的双脚，奔跑在山水间，看见历史和现代的碰撞。平谷区的震罗营镇曾经是明代平谷境内九座营寨之一，被称为北边雄镇。境内长城全长13.4公里，但也正因为属于深山乡镇，这个曾经的革命老区一度是北京平谷有名的贫困乡之一。但是自2022年震罗营镇成功申报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后，一切都改变了。这里原是上镇村一处160亩的废弃核桃园，如今这里是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生态农耕休闲体验区湖畔耕读园。这里曾是下营村荒废了很多年的果园，现在是清泉云顶营地，它们都是通过村企联建的形式落成运营的。
1: 我们村集体呢占30%的股份，去年分成大概在将近20万。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我们就能够走出去，能够把外边的引进来。以前就是总感觉没有多少事儿可干，现在有一种责任感，所以说自己要就停的，要想事儿干，要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0: 事实上，更多的湖畔耕读园和清泉云顶营地还在路上，他们都将为震罗营镇的美丽经济涂上新的颜色。
2: 这是打栗子呢？收成还可以呀。
3: 我是2021年12月到咱们那个村的。这个乡村振兴要咱讲的是要产业振兴嘛，你没有产业你乡村怎么振兴？
0: 温海峰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副研究员，跟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在面对桃源村这样一个集体经济薄弱村的时候，几经思索，最终利用废弃库房建植物工厂，生产功能性蔬菜的想法确定了下来。这是一个只用了108天克服种种困难建造而成的乡村版植物工厂，不大的面积，产量却能达到陆地蔬菜的30到50倍。因为无农药、无重金属残留，市场价格目前高达60元一斤。
3: 我们的采取的这种模式叫村、企、研三方联营，就是每年这个盈利部分，村集体占45%，运营企业占35%，这个农科院作为一个技术支撑，它是占了20%，但我们3年左右可以收回成本。
0: 如今，北京平谷区大力推进称之为农业中关村的建设，山川秀美、物产丰饶的震罗营镇展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新风貌、新景象。古老的长城注视着这一切的改变，似乎也将守护变为了欣慰。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施惠芳在上虞区宣讲省委全会精神并座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为发展大局勇挑大梁，多担重任；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今天播出第5篇，一座城百年星火变化翻天覆地。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4号，市委书记施惠芳在上虞区分别召开区委区政府工作汇报会和企业家座谈会，宣讲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勇挑大梁、多担重任。市领导徐军、王慧杰分别参加，区领导钱林江、于丹、李海玉等参加。上午，施惠芳听取上虞区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今年以来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下半年工作思路汇报，对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上虞区要围绕省委全会对正确认识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时与势，科学谋。

0: 这种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企业创新梯队正在成为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上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春晖中学百年名校，弦歌不辍，中华孝德园传承千年孝德文化。曹娥江大闸展现现代水利智慧。 博物馆、城市书房、农村文化礼堂星罗棋布，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让市民触手可及。从叶天底在谢家桥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到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血脉，上虞始终是一座有信仰、有温度、有品位的城市。 上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建机制，在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共商共治解难题，在网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数字化平台赋能精准治理，群众急难愁盼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解决。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上虞这座城市既有发展速度，更有民生温度。100年，对于曹娥江只是一朵浪花，对于上虞却是一部改天换地的史诗。从农业现役到现代化城区，从革命烽火到制造新城，这是一座城的信仰传承，更是一代代上虞人的接续奋斗。 站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上虞人民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建设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虞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王华伟、于杰、黄兴、邓慧报道。
1: 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酷暑天气导致土壤水分快速流失，城区绿化苗木面临高温灼伤、干旱枯萎的严峻考验。为切实做好夏季绿化养护工作，稳固城市绿化成果，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园林养护公司全面启动夏季抗旱保绿专项行动，多措并举，精细化管护，全力守护城区绿植安然度夏。
0: 上午9点，在城区一江两岸绿化景观带，园林养护工人正抢抓相对凉爽时段，有条不紊地开展抗旱保绿作业。工人们穿梭在林间绿植区域，逐一对行道树、景观苗木悬挂固定园林养护滴灌带，确保水源能够精准作用于苗木根系。现场分工明确，作业有序，为高温下的苗木持续补水蓄伤。
2: 是早几年是用那个铜的。 它这个铜，这风一吹，树叶一掉，这个下面的滴出来的口子容易堵住。那个浇水嘛，一般浇了之后，水都往外淌，水一下子吃不进去。它这个滴灌，它就是这样，慢慢滴下去。那这个水等于是全部有效的池在这个树里面了。这样的话，我们可能3到5天就这样加一次水就可以了，节约了很多水。
0: 遮阳防晒护苗工作也同步推进，在龙山公园记者看到，园林工人正为成片低矮绿植铺设搭建黑色遮阳网，平整的黑色遮阳伞层层铺开，严密覆盖在绿植上方，有效遮挡阳光照射，大幅降低地表温度，减少绿植水分蒸腾，有效规避苗木叶片灼伤、干枯枯死等问题。据了解，本次遮阳网搭设工作主要针对毛绢耐旱性弱、极易高温枯死的特色景观绿植，区域已累计搭设遮阳网面积达16000平方米。 全方位守护公园绿化景观，高温抗旱期间，园林养护公司严格落实错峰养护机制，避开午间高温暴晒时段，集中在清晨、傍晚气温较低的时段开展全域洒水浇灌作业，通过人工喷淋、水车普浇相结合的方式，对草坪、灌木、行道树进行全覆盖补水，做到浇足浇透、不留死角，持续为城区绿植降温补水。下一步，园林养护公司。 公司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加大城区绿化巡查频次，动态调整抗旱养护举措，持续抓实滴灌补水遮

0: 阳防晒、错峰浇灌等精细化养护工作，针对性做好弱势苗木、新植苗木专项管护，全力筑牢城市绿色生态屏障，持续守护整洁优美、绿意盎然的城市人居环境。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7月20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答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区人大机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相关举措。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松、卢良勇、副主任方静及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7月20号下午，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答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会议。盛夏的曹娥江畔热潮涌动，战鼓催征。7月21号下午，上虞区重大招商项目对接活动在渝昆喜来登酒店举行，百亿级清美浙江基地项目和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落子上渝，为全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见证签约，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朱江桥、阮成华参加。7月22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来到区综治中心，实地调研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论述，紧扣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坚持实战实用实效，重塑区镇村三级综治中心矩阵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7月22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快推动专业市场提能升级、提质增效，为上渝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区领导陈建波参加。今夜开放麦，实干筑高台。7月22号晚，松下街道祝文村光影 Sky Body 内气氛热烈，青春涌动，渝青淬火年轻干部思想会活动再次举行。区委书记钱林江与年轻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寄予广大年轻干部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干部的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在实干担当中练就本领，在跨界转型中蜕变成长，以实干实际实效交出无愧于组织、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奋斗答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勤主持活动。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3: 亮亮，
4: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5: 叔叔，
6: 叔叔，
7: 叔叔，
5: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行，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依旧是晴热高温天气，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6.1度。气象台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人员务必做好防晒补水，谨防中暑、热射病等高温疾病。居家要注意合理开启降温设备。同时，近期天气呈现高温加局地雷雨的典型夏季特征，白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的特点，降雨范围随机，时长较短，可能伴随短时暴雨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午后出行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出行注意安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3级。明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8到3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晴，28到38度。曹娥晴，28到38度。东关晴，28到38度。松下晴，28到37度。张震晴，27到38度。丰汇晴，28到38度。道区晴，28到37度。上浦晴，28到38度。汤浦晴，27到38度。下馆晴，27。

1-38度，永和晴28到38度，梁湖晴28到38度，益亭晴28到38度，小月晴28到38度，谢塘晴28到38度。 长塘晴28到38度，盖北晴28到37度，岭南晴27到38度，辰溪晴27到38度，丁宅晴27到3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28到37度。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三伏攻坚抢工期，人才安居加速跑；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建设热浪涌动；技术驱动服务全球，木凯网络迎来埃塞电信客商；404 Live 现场开启试营业，打造本土音乐新空间。进入三伏天，高温酷暑天气如约而至。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定点。
1: 以总投资24亿元，实行分期分批建设。当前重点推进东一区人才公寓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该子项目总投资6亿元，坐落于国家级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一区，总占地约47.8亩，总建筑面积8.16万平方米，包含地上建筑面积5.07万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3.09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16栋7层住宅，合计设计781套房源，共设置37平方米、46平方米、59平方米、69平方米、89平方米、139平方米6种户型，其中46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占比达84%，精准适配园区产业人才、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居租住需求。项目同步规划机动车位651个，非机动车位1612个，并配建商业经营、物业办公、养老服务、婴幼儿照顾、快递驿站、垃圾收集房等多元配套，打造宜居宜业的一站式人才生活社区。
2: 我们项目部就是那个建立那个每周留例会的，还有就是我们项目管理团队呢，也是每天也是开个小会，在攻击这么紧的情况下，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据介绍，该项目于2016年1月正式开工，眼下正同步推进地基基础与主体结构施工，力争在2026年底完成总工程45%，整体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交付。连日高温叠加前期台风影响，给现场施工带来多重考验。项目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从作业时间、防暑物资、安全管理多维度落实高温施工保障措施，在抢抓进度的同时，守护一线工人健康安全。
2: 高温嘛，现在就是工人只要作业时间调整嘛，中午高温给他避开嘛，早上早一点。这有没有大的噪音？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早一点晚一点嘛，中午休息时间长一点。保证那个这个数。

0: 制那个高温作业的个安全。
1: 作为杭州湾上渝经开区完善产业配套、集聚人才资源的重点民生工程，东一区人才公寓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经开区人才安居配套短板，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青年人才租房难、安居难问题，以暖心安居环境留住人才、集聚人气，为园区产业扩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保障根基。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互联网软件研发与销售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这家成立仅数月的年轻企业迎来了一批来自非洲的重要客人，埃塞俄比亚埃塞电信的高层代表。在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实地走访了企业办公区、研发中心和产品展示区域，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核心业务、技术架构及全球服务布局的介绍，详细了解了公司在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等板块的发展情况。客商们对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运营体系进行了细致调研，随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了务实洽谈，现场交流氛围融洽。
2: 就是一个是云手机，第二个是数字业务，第三块呢就是这个电商。那我们今年就是包括后续的这个合作的目标呢，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业务来做的。云手机这块呢，我们希望出货量能够达到100万级以上。数字业务这块呢，我们希望就是就短剧的这个业务，还有包括后续的这个游戏，还有其他的这个数字业务，对，包括一些直播，对，这样的业务能够跟他们建立这个合作。电商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够把这条路打通，然后能够入驻到他的电商平台。
1: 虽然浙江木凯网络科技今年刚刚注册成立，但它的创始人团队已在益友小镇生根多年。这片数字内容与泛娱乐产业集聚的热土上，汇聚了大量信息技术企业。木凯网络与多家兄弟企业常年保持技术共享和项目协同，形成了紧密的产业朋友圈。正是基于对小镇政策环境、人才储备和产业生态的充分信任，团队选择在这里开启新事业。目前，公司核心业务聚焦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和跨境电商三大板块，已与华为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服务版图横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因为小镇原有的这个给予的就是入驻企业啊，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好像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益友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在一些业务上一起合作，一同出海嘛。
1: 此次埃塞电信客商的到访与洽谈，不仅是对木凯网络技术实力与交付能力的权威检验，更标志着公司在非洲市场的战略布局迈出实质性一步。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木凯网络将继续坚持技术驱动发展战略，依托益友小镇的产业沃土，深化与全球伙伴的协同创新，为更多新兴市场提供高效、安全、可定制的软件与应用解决方案。位于益友小镇的404 Live 现场是我区新进的专业线下音乐演出场地，主打独立原创音乐与沉浸式现场体验，聚焦挖掘本土音乐新生力量，既为乐迷搭建近距离感受现场音乐的交流平台，也为城市青年文化提供全新休闲载体。日前，该场地正式开启试营业。本次试营业同步推出 Open Days 开放日活动，为期2天，集结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现演，演出风格覆盖朋克、后摇、另类摇滚等多个品类。台上乐队倾情演绎原创作品，以鲜明节奏与富有张力的舞台表现传递音乐态度，台下乐迷驻足聆听，沉浸在现场音乐氛围中，整体氛围松弛有序。
3: 我们17号开始试营业，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不是一个独立的那种一个乐队来表演，就是会有2、3个乐队或者3、4个乐队在一起演出。然后我们搞这个试营业活动，也是为了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场地，从内场到外场到接洽，包括有什么。

0: 问题去发现这个问题，再解决这个问题。等这些问题整个流程都走通了之后，我们就会正式开业，现在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1: 据介绍，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其中核心演出现场面积超1000平方米，配备专业级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具备音乐节同等规格的硬件配置，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小型音乐活动。目前场地处于试营业阶段，观众可免费进场观演。正式营业后，还将陆续邀请国内外知名乐队与音乐人登台，丰富演出内容供给。
0: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啊，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1: 作为区域内专业化的 Live House 空间，404 Live 的投用填补了本地专业现场音乐场地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为本土原创音乐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载体，为城市文化业态注入新的活力。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我区举行。从全省各市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齐聚上浦镇慈源文化小镇，在模拟飞行中特技竞速，比拼解说口才。近日，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相关榜单正式发布，上虞博物馆入选百强热门博物馆区县馆，彰显了上虞文博事业的蓬勃生机与卓越影响力。接下来，上虞博物馆将继续坚守公共文化服务的初心，打磨精品展览，丰富社教活动矩阵，深挖越窑青瓷文化核心 IP， 持续讲好上虞故事，为上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博力量。近日，丁宅乡淘气浪潮跃动下溪水上音乐会浪漫上演，超100名游客齐聚一丢丢扭扭水上乐园，共同见证一场属于丁宅的夏日限定浪漫。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0: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公元2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结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

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权，双方在夷陵相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自此，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肩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名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被蒙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0: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1: 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呢，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边讲的，天下三分，夷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能够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时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并且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孙权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

0: 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1: 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你的现实利益立场啊，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孙权，必须跟东吴政权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
0: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声谈煞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形势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特别的仪式进行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

0: 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返矣。
1: 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

0: 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齐丘西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1: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与诸葛亮结下誓盟，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西蒙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2: 一个呢，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艾楚的一个老人，死了可能是十多年吧。还有一个叫艾尚呢，死了可能6年了。按照他们说呢是，佤族说呢，那你们以前，也就是2000年以前这种意思。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产量很低，他就教，如何耕作，如何选种，啊，如何把这个种子管好，啊。
1: 约1800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0: 这里是云南省普洱市，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1: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府一岳。既然是南府一岳，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类也。
0: 七擒孟获，南府一岳，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评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毅，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毅。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毅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毅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毅

0: 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毅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毅、费师、秦密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1: 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0: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行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蜀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而死。诸葛亮的法治饱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废反迎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已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役，受罚者行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2: 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就是我说就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0: 招贤纳才，以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

政通人和，立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

0: 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和他所在的都江堰管理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1: 宜宾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科学、非常伟大的，但是并不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的注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的完善。
0: 这一年，一队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的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1: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猪农和马叉的结合哈，这是马叉，马叉呢一般是
0: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面围兜，内装鹅卵石，逐层垒叠而成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既是士兵，又是维护河堤的河工，他们常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2: 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
0: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守设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下来。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着这样的描述：沟蓄麦散，江里起错，黍稷犹犹，耕稻漠漠。
3: 本来四川就是个天府之国，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那么农业它很快的就会这个就发展起来。
0: 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盐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的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井盐是通过掘井汲取地下盐水熬制而成的。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加火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一直以来，火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火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火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加火煮盐的1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火井煮。

0: 在今天的四川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岩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岩井遍地开花，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高速发展，冶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蒲元在汉中铸造宝刀。蒲元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熟水淬火。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取熟水回来，蒲元一试，说里面掺杂了8升浮水，不能用。取水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路上因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熟水，而掺进了8升浮水。蒲元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他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所打造的甲胄则异常坚固。据《南史》记载，蒲元为诸葛亮打造的筒袖铠帽，25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软猬甲的原型。
1: 冶金业它不仅可以制造兵器，更多的它是制造农具，它就促使铁器的运用和推广啊。所以蜀汉的不仅兵器有名，农具也做得很好。
0: 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地区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物产，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公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它就是蜀锦。巴蜀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用蜀地所产的蚕丝织成的锦，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唯养锦耳。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800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做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开始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鸡啄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

0: 蜀锦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派人秘密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西农、养育民物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1: 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呢就叫做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变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你看，有私盐校尉，有私金中郎将，有锦官，这几个专门官职的设置，再加上前面的宴官，可见诸葛亮是何等的重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做好了，就起到什么作用呢？富国安民，蜀中大治。
0: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这11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11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4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4次北伐，蜀军都没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5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先帝已驱驰侍卫之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边，北定中原，庶竭弩盾，攘除奸凶，倾覆汉室，还于旧都。此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这个时候他隆中队的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他的实现已经离他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他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预定目标，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蜀汉建兴12年2月，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10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滨5丈原，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5丈原，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绝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愤恨，人人因为奇耻大辱，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

0: 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终于一病不起。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南城，弥留之际，专程从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话。此时的五丈原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陨落在诸葛亮的军营之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竟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1: 他这个是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这个兴复的汉朝啊，不是末期的桓帝灵帝的那种黑暗的那种四分五裂的汉朝，他是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的那种统一的蓬勃的欣欣向荣的这种这个汉朝。
2: 这就是为理想而死了，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是这样。这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从大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最为可贵的这个品质之一。

0: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文讴歌他，无数的百姓颂扬他，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沿着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诸葛亮的品格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一是忠贞，这个忠是忠于理想，忠于事业，加以升华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二是智慧，这种智慧是大智慧，这种智慧还包括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以及更深刻的人生智慧。
0: 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贤臣的所有美德集于诸葛亮一身，成就了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魅力，成为所有时代衡量为官者贤于忠奸的标尺。
2: 其他据《三国志》明确记载，就刘备伐吴失败后退出樊城，次日呢病逝于樊城。二五月呢，诸葛亮赴他营救，不成功的八月成了诸葛亮叫惠陵。惠陵呢，距今有1780年历史。
0: 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0: 曹髦是魏国的第四位皇帝，在中国的历史上他并不为人所熟悉。他14岁登基，在位仅仅6年。然而正是这个年轻文弱的皇帝，却在临死前说出了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公元260年，曹魏的政权已被司马氏牢牢控制，司马昭不再掩饰篡权的野心，年轻的曹髦也被视为傀儡。不想坐等废黜的曹髦召集几位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年轻的皇帝带领几百随从冲出皇宫，决意亲自讨伐司马昭，最终被长戟刺死。曹氏政权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从此司马氏拉开了西晋统一的序幕。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值，加快探索具有牵引性的切口和抓手，谋身做实曹娥将未来科创城建设大文章，要拥抱人工智能大时代，坚持成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强化应用牵引，深化模式创新，打好平台加产业加场景加生态组合拳，谋身做实具身智能产业培育大文章，要融入双碳引领大战略，锚定绿色高端智能安全要求，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守好环保安全底线，谋身做实化工产业提升发展大文章，要推动投资动能大转换，突出实务工作量，激发内生活跃度，壮大发展新动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谋身做实项目建设三个优先大文章，要聚焦共同富裕大场景，深化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做实运河文化传承保护利用，擦亮四季鲜果金名片，稳步缩小三大差距，谋身做实增进民生福祉大文章。下午，施惠芳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听取上虞区十位企业家代表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他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帮企业之所需，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能够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希望各位企业家保持定力，脚踏实地，扎根本土，勤勉兴业，努力做大做强做优，再造民营经济发展新优势。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